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之恨，国粹心头怨，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出？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0: 岸高山。
1: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采花故事当中的子期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

0: 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夜霸掌正大场，
6: 是
5: 霸掌正大场。

0: 己打算。
1: 长真，你知贼不知贼？长真，你知贼不知贼？
0: 哦，小生不知贼不知贼呀。
1: 你身为我们小贼，我没上马，几名老乡也收留，印到马都苦脱，你都无上金。什么？尽管苍山花园做成月里一子事，几位老乡也观察不去。又一名单小姐与借棍灯，一直花摇又没扫乱相府，何有力气使用的？哎，
2: 有
1: 将掌正修成一个曲，推下去重恩的四十曲。
0: 这个大圣小生有变呐、
1: 啊，将。
0: 大圣啊，放了，
1: 口江啊。

0: 老相爷，林爱的真假已经断命了。
1: 哦，
0: 哎呀，老夫还是分离不清，还请大人指明，哪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不得。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

0: 子竞争竞争，竞价竞价。我的命非要真的，谁是假，谁是真，不为比谁，为张嘴。好，张真，你总是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
1: 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妹等小弟相养以来，今生命中千恩百，今日大堂主上受职，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起牌，下三声打下去。老贺，你不要不看乱看，杀了假包公不要紧，杀了真包公那还了得？谁是真包，谁是假包？哼，我是端的命，你就是真包；端不命，你就是假包。

0: 上啊，你可认识我啊？我怎么不认识你了？你是个娘子牡丹香，不，我不是牡丹。
1: 哦，那一定是关外仙子喽。
0: 也非关外仙子，我是比不太离。
1: 离？离什么？
0: 咋啦？你不要害怕，我是比不太离。

君比上飞机远呀。

0: 人天天苦苦要走哪一路？你去躲避一时，带我去阻挡一阵。
1: 不不，娘子我不能离开，我要保护你呀！
0: 这真的是不行的呀！

家忙碌，玉龙。

0: 遂问他，尔等退下。
1: 孙子，
0: 小妖叩见娘娘，礼遇不必惊慌，我得来得救于你，多谢娘娘。你愿答应还是小应？答应真的，小应何来？小应，随我到南海修炼，扶把你儿得到东西。答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受苦。小妖情愿答应，恰是为何？为了战争，小妖情愿当着万箭受苦。战争乃是万夫所指，你为他抛下千年倒影，岂不可惜？娘娘，那张嘴乃是自称君子，小妖与他黑是三门，我是问他，万正什么心，万了什么道？

0: 董明珠健康家，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干
16: 嘛？治疗吧，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0: 吃粤菜，
21: 我要吃烧鹅，
22: 我要去按摩，
1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9: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7: 东风夜宿，月夜清，
28: 半紫酒作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丽等主演的汉剧《夫人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丞相，今遣谢。
1: 是。
0: 再请谢。
1: 是。
0: 朕悔不听丞相之言，心定法无，今白玉小儿之手。今有分成计，民不救矣。
2: 陛下，
0: 朕死之后，若阿斗阔斧，则斧子与其不拆，丞相可自立为成都之举呀。
2: 陛下，臣甘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
0: 你再说一遍。
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负陛下之遇之恩。
0: 好，你去吧。
1: 是。
2: 哦，患有一事，东吴遣使欲见陛下。啊，
0: 投钱。朕与东吴仇深似海，赶去去。
2: 侵犯来世不同往常，陛下请看。

0: 此
1: 来人莫非
0: 正是
1: 是失恋了，请进来。
0: 遵旨，
2: 汉家
0: 陛下有旨，无事觐见。

国乱作事，我辈建功是但得安世无忌，何妨欺英子？进去，进去，快呀！

取则要取。

西山。

0: 我来汉左将军一城亭后，刘备刘玄德。
1: 刘备
0: 刘玄德
1: 可知兄长有意计谋，要将我嫁与刘备。
2: 臣知道。
1: 那你怎敢诓我前来谋杀妻夫？
3: 鲁迅大胆！
0: 小将军，刘备国将迎亲，轻车简从，要杀要剐，等闲之事，何必遮遮掩掩，劳动进取？
4: 玄德哥，轻车简从，国将迎亲，聚众杀你，岂是大丈夫所为？然宴席之上，是与君主之上。
0: 那便是我刘备算不得过大丈夫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小梅砖呐、兄真要问你一句，这玄德公你是假身不假？
1: 假便怎样啊？
0: 你若肯假，我便还他一身美妇。
1: 不假又怎样啊？
2: 君之不假，臣便举火驾兵，留一留玄德公的性命。
3: 撤，来来来，子龙举手，
2: 我自城而来，还要请教君主之意，假我不假？

群聚，请。群聚上与生辉，撩配半生勇嘛，操与我招亲嘛，活该让你三姐拿。

千，便是郡主百两。

我祖宗笑他露水呀。天方而水孝子哦

今曹操死了，孙刘两家合则两利，分则两担。刘备愿与吴侯共抗曹操，称鼎足之势，以报将

0: 这第三件须得妖具一样。
1: 兄长，兄妹我母早就立下誓言，非天兄不嫁，尽管不拜，都不喜自喜。举豪气之力，你还不叫来福，等我什么啥？
0: 是这个。刘备一次来，朝中一人不休，周瑜要不斩，老寿传乐何？故心中犹豫不定，尽管军居行事，料比天意呀预测。若玄德公不弃，我就认了你这老妹夫。
2: 于是孙刘二姓合为一家了。
0: 一家了，
2: 那今朝
3: 玄德公
2: 特叹息，
1: 区区半斤还推三阻四的，小气管什么啥？兄长家妹难道昨天嫁妆也不肯给吗？
0: 余生外相果不其然
2: 啊！武侯，刘备只要劫取荆州，因为立身之计呀、啊，
0: 也罢。那便说个归还之期，
2: 待得西川起便归还。
0: 君之言，
2: 快马一鞭，
0: 与我为此事，
2: 天人共勉。
1: 兄长，
0: 啊，小妹，去家不必在家，从今日后。你丈夫仍然起居，一餐一饮，你都要上心了。

言之摇篮机，相思不敢言。君去须臣不能远送，恐你我重逢之期，便是风火重燃之日了。

羽扇纶巾，随心从，不求闻达，列侯宗。奈何三苦，君恩重，方桥难扬，弃我

爱青丘翁与臣。

推推推，一推。

0: 里去？
1: 他送了我一座城，我该当面谢他一谢。
0: 哦，不忙不忙，鞠躬，军务缠身，稍后便来告退，告退。
1: 是

0: 夫人开门。
1: 贤的。
0: 夫人开门。
1: 贤的。你还晓得回来。
0: 哎，这不快溜奔呀，都怪他去过梁山。
1: 走去封地，今朝村子被关系了。
0: 哎，关系我的岂有别过？来，夫人一人儿，你急不开门，把我走的

0: 夫人，哎呦，夫人，夫人，夫人，哎呀，夫人，夫人，你看，今宵年明月奏，你我何不纵马一回于河啊？
1: 你不困倦吗？
0: 哦，夫人困倦的吗？哦，这床子之上也好。

必战之地。你看那帝王都龙盘虎踞。

0: 他这一夜未归，寻他去。
1: 巨蟒有不无？
0: 你怎身在此呀？
1: 良久候于此，以为巨蟒一根不闻三根已去，不料足足等到五根才见门开。
0: 玄德，玄德，你
1: 为徒大爷率军御川。
0: 哎呀，果然应了我梦中之兆啊！且去寻他，一同御川。
1: 策此马走，三军一发。
0: 走了，
1: 走远了。
0: 真不应啊，高平啊！
1: 巨蟒你，哈哈哈哈，你睡着了啊？

0: 很震撼。
1: 鞠躬有礼，夫人留步，不许去侧。贤德之礼，不为他恩爱三载，岂能有假？
0: 鞠躬长道，君具桃李莲花，假他半步之人，三彩温柔，浪漫情浓，好叫他感怀眷恋，心下意义，怎奈
1: 什么？
0: 哦，鞠梦碧玉取成，两有三魂在此。
1: 问啦，
0: 鞠躬此去，必居西川，得了西川，今朝还是不还？
1: 这
0: 又还荆州，鞠躬心疼。若是不还，吾好劳碌，孙刘是何？这暂时不在。
1: 这个
0: 欲有开战，死生相拼，以夫去，以兄长，你偏袒哪个？
1: 明白，夫明白了。只以上相心酸，他便以我计我，死与不死。骗我在此，又怕我暗通东吴，让也不让。锦瑟老母将我困在这，夫人此恨也不恨。
0: 鞠梦，
1: 我孙丞相乃破虏将军之女，小霸王之美，岂不

0: 小公子当年练了策打打杀杀吧。
1: 娘，
0: 公子少小时梦，一连群曲亲娘一般呐、
1: 啊。娘，我怕。
0: 鞠躬修筑此城，虽是苦心一片，然留下公子相伴，亦是一片真心呐、啊。
2: 是片真心。
0: 鞠躬一刀一枪，开机不易，还望君君体谅啊。

0: 武侯继续呈上。
1: 有失捷报。
0: 啊，既然是捷报，怎么武侯的脸上倒像哭过去来了？
1: 那刘备与宋两人雷战雷神，怎不叫孤妖心重重作？

早时长兄有望，你我相依为命，血浓于水，怎奈大业当先，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群聚话有意思啊！
1: 何事？
0: 啊，国台言道，杨群群他的小外甥刘阿斗。
1: 阿斗。
0: 是啊，我想他老人家以前做他的小外甥，定然喜脉相迎，说不定这个病啊，就好了啊。
1: 正是。凡生会成，结哈。

0: 啊，军机快来，犬子在此。
1: 娘，我们到哪里去呀、啊？
2: 东儿乖，娘。
3: 去梦，
0: 即日归去，曾恐另与巨公再一览，喜见。
2: 不见。

0: 曲梦，要曲便曲，只要留下小曲论，
1: 留下斗案，何人糟蹋？
0: 曲梦写句。不，臣有下棋，臣上。想当年，曹操那阵去攻白州，毕夫人将襁褓中的小公子托于某家，俺将公子护在怀中，长坂坡接近前去，便一生不用斩破万之事，这杀得溃跑血染枪人滚汤，这必有凶不敢前意，这九死一生才报取鞠躬折印。

0: 也好。
1: 国退三步，
2: 一步，
3: 两步，
4: 三步，
5: 娘亲早走，
6: 豆儿来，过来，
5: 娘亲，
1: 公子过来，
5: 早走，
6: 过来，
5: 娘
1: 亲，公子过来。
6: 你是要你早走，还是要娘亲？

0: 铁鸡鱼。
1: 公子此去，设定不是赵云，来此去攻。
2: 将军有不服，再来问。
1: 君某，必勿再退三步。
2: 好，
1: 一步，
2: 两步，三步。
1: 公子，你要两去还是鞠躬？
2: 对，你是要你弟弟，还是要两去？爹爹，爹爹死多。
1: 某将最来之时问过军师，
2: 那结果了？
1: 军师淡淡一笑，与我八字。
2: 那八个字？
1: 且将夺刀，军令御杀。军令御杀。

0: 呦，
1: 西窗旧案，方归何处？
2: 君君不哭，那六门枭雄偏生自成一子啊！
1: 两兄相争，非日无故。
2: 我则空守人归，常有无后寡言罪。
1: 兄长寡罪，我自担之。
2: 才说阿斗也非

0: 的亲生啦！
1: 放肆！我喜一句，你敢抗命不成？
0: 不，不敢，不敢。群居有灵，一拳就按，放归阿斗，放归阿斗啊！多谢曲某，快！

的功名过烟梦，狼烟花落虽留后，遭狼烟我鲁肃死。且看虚山作战中。

0: 此刘备斩了西川，吾后横七不备渡回荆州，两下交武，今刘备纷纷率举国之师来战，鲁迅不才，临危受命，统领三军聚在一岭，一一打压了。
1: 什么一一打了？分明且战。
0: 哎，我已派人马前去偷袭，定要回报。
2: 我信了你的邪哟。我举大爷开江东，代代领兵举豪雄。
3: 夺取荆州夸智勇，擒杀关羽一命中，一命中。
4: 如今刘备又把人头送，
2: 本该枪对枪来攻对攻，
0: 一枪我若萧望筒，
1: 一当时剑起弓，剑起弓，
0: 你当时是嘴上说说，当不得真。
2: 一将无能，
3: 累死三军，各班嘛，
4: 掉地子哦。
0: 吾后剑影在此，为令走

0: 举
1: 举。
0: 两军阵前，阵声到此。
1: 何来借力燃眉之气？
0: 啊！陆逊的美貌，好端端的在此啊！
1: 不要说笑，我都听见了。
0: 林角，
1: 兵力选师那一抵大，与今腾势，只得千死一呼。
0: 吾后也曾挑拣便是前去一呼，口尚未开，便被杀了几起。
1: 快要杀不得之人呐、啊！
0: 杀不得之人，倒也是有，
1: 也是有的。
0: 父亲孔明之兄，举国金钱王。话不三句，又被赶了回来。
1: 还有赶不得之人呐、啊！
0: 君去之意。哎。

0: 是第一是
1: 雨
0: 金曲一壶一剑六杯贵死不贵
1: 这个
0: 若遭侵入当众取笑你闹死不闹
1: 这
0: 如六归宿从其后宫你从死不从哎呀，大都督！我等奉命偷袭，那刘备早有防范，是全军掩杀，我军大败。多亏魏成这腿脚麻利，才逃出一条性命。那不肯逃的三千将士，
1: 这样
0: 被人砍瓜切菜，几到一个血流涂地的混蛋。哎呀，听，
1: 混蛋，姓李，
0: 辛苦了，细细去罢。

0: 军去留步，
1: 不消再去。众将士纷纷上场，我虽红颜，怎可袖手？为求两家休战，他叫鬼，我叫鬼。
0: 哦，
1: 他取消，我不恼。
0: 哦，
1: 此去一伙，白露一世。
0: 为奴为婢，忍辱含羞。
1: 我也情愿，我也情愿。
0: 好，好个女英雄，成败立顿就在今夜。
1: 此去一伙，定不如你。
0: 不是哟，素君魁。

0: 一把就在今夜。
1: 怎么讲啊？
0: 也罢，军局不同，他人鲁迅再不相瞒。来来来，你来看。刘备率众70,000，依山傍岭，蓄杂连营，连连七不利，纵横40,000。
1: 好啊，气派！
0: 哼，好群的铺排！连连七不利，所谓不相与焉得拒于敌？
1: 焉得拒敌？
0: 包袁熙先主啊，借引兵家大计。神仙炎炎，草木繁茂，凭他群国之兵，当不得我一把火。
1: 一把火，
0: 今晚三更，一户公子风。何事何解风味何计风情序幕佳作快将他死推定在进城会见70,000人马菊花激发
1: 所笑，
0: 军区静候佳音，未曾取取酒来。
1: 算了，兵者凶器，贸然前去。有踪迹，吕范兵败，前车之鉴呐。
0: 吕范吗？我只要他虚，不要他赢。这一条骄兵之计，管教他高枕无妨。
1: 千性命，今次与秦牧，
0: 死在一笔的不死不休。出金了，
1: 不夜不夜，刘备勇骂一声。你一介虚僧，还是小事为上。
0: 群聚担心者是鲁迅，是玄

0: 说什么女人有自立自守，今日是绑回江东，绑回你
1: 为父
0: 不为。

0: 两顿了。
1: 大都督，夫妻一场，我死死地放他不下。
0: 进去多情了。
1: 快，火烧炼狱，偷偷暗中，特地恨那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
0: 了。进去，乃孙婆路之女，孙桃李之妹。我好弟弟亲亲的少主，当知家国事大，切记夫人之仁。

0: 才举手，休
1: 要火，
0: 休放掉，
1: 来火，
0: 我任性。

0: 哇喂
1: 哦！你答应了？
0: 去。丢年少相识，虽有与你之别，但今倾慕之心，久居冤家，未曾本该相送，终究不送。要说放不下，我是当真放你不下，放你不下。三更了。听我讲明，三军果待何中？前夜所应，寻风聚火
2: 啊！
0: 各一营，烧一营，乱地心子自相践踏。
2: 我等
0: 不请有备，死不还迎。

0: 花冠君君，逍遥繁洒，让你隐心求死，臣虽肝胆欲裂，
1: 肝胆欲裂，
0: 也做不了去了，
1: 做不得去了。
0: 这清风三次，
1: 三次清风，
0: 但凭君君。

0: 群曲千古陛下了。
1: 不好，太马前来千死一伏，立他之前私下请奏一句。

0: 六步，臣本不义，受陛下三顾之恩，此以私报。今臣心欲裂，恨不亲临陛下，扫灭疆土。这土本还清军局，转交武侯。
1: 土建之上。
0: 可从远方来，相思久别离，
1: 感激天气意，匆匆
0: 饮酒去，赐我亲笔以陛下之意，待等太子登基，
1: 都会登基。
0: 即便千次去无，从修母好告辞。
1: 算了，恨不能扫灭江东，以死立树的怎么？
0: 当今天下一强两弱，

0: 孙刘亲自相依，曾看玉盘枕头，我母只得去离碧海，
1: 去妻去
0: 为徒王吧，
1: 他可原来举国丞相必以困成主，必以困成主。
0: 天下英雄虽能逃得尘外，
1: 哪个不可成主，可悲
0: 可叹
1: 可怜，
0: 可
1: 怜。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师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萧燕、戴向宇、岳丽娜、徐范熙领衔主演。该剧以真实历史为基础，讲述了华人女性在南阳闯出一片天地的传奇故事。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本期节目走进黄梅戏之乡安徽安庆，这里是徽班摇篮，戏曲沃土，晚山晚水运戏魂，名家名段代代传，带您感受古城安庆的梨园芬芳，共赏地方戏曲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

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知音呀？老师，你觉得你什么是知音？
1: 知音，就是，
2: 高山流水便是知音呢。
3: 我觉得你就是知音。
4: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了咋？
0: 气运风华，心要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安徽百戏城，我们来啦！我是总台 CMG 戏曲记者鞠佩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安徽百戏城。在这里，我们300多个选手都会在这里一起集结，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我们300多个选手呢，在这里集结之后，会分别前往逍遥津曲庄和三河古镇两个舞台，去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滋养着戏曲艺术的民间沃土。那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录制现场啦。现在呢，我们的舞美的老师呢，正在做最后的一个搭建的舞台。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戏韵风华，心要合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 logo 版啦。我们所有的知音大会的选手都会在这个舞台上与他的知音，又或者是他自己一起表演他最擅长的一个节目了。

0: 作百年古戏台是合肥戏曲传承的活化石，它本身就是为戏曲而生的文化地标。古色古香的建筑与戏曲表演的氛围天然融合，自带的就是沉浸的历史感与体验感。
1: 戏曲就是知音，各种的戏曲
2: 啊，各种戏曲就是知音，
3: 知音就是我们两个。
4: 我的知音是我直播间的诸位粉丝，
5: 好朋友，
6: 肯定是要有共同的话题呀。
7: 喜欢戏曲，热爱戏曲，跟戏曲有共鸣的就会成为知音。
8: 你知我，我知你，然后咱们俩能唱到一起，这就叫知音。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不怕你笑话，如果今天不能开工，我就得离开荆州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时候拉我一把的，竟然是红头巾。

0: 妻你。
1: 你谢错人了，我没想着要帮你，是欧阳天晴自作主张。

0: 七，那么尖酸刻薄，肯帮我们？你说我们大家姐刻薄，这话我就不认了。我们大家姐来新州这么些年，帮了100多位三水姐妹，要她真是一个刻薄的人，她能做到吗？
1: 可是她拿我当仇人。
0: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有什么恩怨？我只听说过你们是一起过番来的，也是新州最早的女工。
1: 我觉得大家出来都是为了生活，都不容易。应该惺惺相惜，同命相连才对。惺惺相惜，同命相连，这话是你对天晴讲的吧？她一小姑娘刚来新州几天呢，讲不出这话来。哎，你看我这光顾着唠闲话了，把正事都给忘了。我们蓝头街。 每人每天1块钱太多了，在新州做工这么长时间就没这个价。再说了，你们红头街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果园开过，这平均下来也没那么多。这我心里有数。这钱我要是拿了，会过意不去啊。姐妹们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商量了，每人每天6包。剩下的4毛，归你们。
2: 对了，你看，我都把钱带过来了，这是第一天的工钱。欧阳天晴，大家姐，你自己看着怎么解决？
3: 薛金枝，这么大老远来一趟，吃碗面线再走吧。
2: 那个面线伯，
4: 哎，
2: 记我账上。
4: 啊，好。哎，
0: 面线伯，还傻愣着干嘛呀？快去做面线呀！哎，
4: 马上就好。
0: 天晴，这个钱你可得收着。金枝姐，我们大家姐都要请你吃面线了，又怎么可能抽你们的工钱呢？谁都会遇到难处，都不容易。

0: 七姑娘，你找我？啊，坐。哎，难怪你跟小婵愿意来这儿。这地方凉快，看得也远，看得远，心就宽呐。
1: 听说你还没吃晚饭呢吧？你要喜欢这儿，我把饭端上来陪你一起吃。
0: 啊，不用了，饿一点儿，闹得清楚，不会犯糊涂。今天我险些酿成大错，我要是逼着你把红头巾摘了，恐怕我得后悔一辈子了。哦，你去跟小婵讲，她是愿意，随时可以回来。
1: 豆腐庄永远都是他的家，不用道歉。他要是不喜欢红头巾，不戴也罢。七姑娘，
0: 我刚才找了几个姐妹，有老的，也有新来的，
1: 大家私底下交心，都佩服你。
0: 欧阳天晴，可能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了不起。我刚才也跟阿林和阿贵都交代了，以后所有的大事都让你拿主意。我们这红头巾以后能走多远，就看你的了。
2: 辛苦了，谢谢啊，谢谢。

0: 这么多年的怨恨都被你化解了，这对天晴来说可不算什么，要是能把天晴阿妈和阿海哥的矛盾化解了，那才了不起呢。
1: 是啊，天晴，我们来果园这么多天了，阿海哥怎么一次都没来看过你啊？
2: 就是啊，这之前不管我们在哪儿开工，阿海哥都会追去的。你看我们果园这么漂亮，他怎么不来呢？
0: 我看你俩就是看不得我清闲，好好干活，别说闲话了。<笑>
1: 巧玲，来了，明天我们的巧玲海南鸡饭就要正式出摊了。我还在想，你要是不来，到了晚上我也得专门给我的头家娘送请柬去。
0: 什么头家娘？是不是邝海生让你这么叫我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1: 怎么称呼你？阿海哥可没叫。
0: 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了，明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俩可要一起过来呀。
1: 阿海没来过。
3: 没有啊，阿九四处都找不到他。不好，不会是万鹤堂的人出尔反尔，杀人害命？哎，阿九说不会的，他绝对不是万鹤堂。天晴。
4: 师姐今天跟我讲的好事，我心里喜，也想让以前的姐妹跟着我高兴高兴。你不会是还想唱戏给他们听吧？我可告诉你，我调教你是为了给贵客献艺，那些穷人，他们可不配听。
3: 万鹤堂，对，求楠楠小姐赶紧给警察打电话，让他们去救阿海。你这么着急，
5: 看来阿海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很重要啊。其实啊，他看着精明，实际上缺心眼儿的。
3: 不，他不是缺心眼儿，他是好心眼儿。
5: 精明不重要，善良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他没有钱呢。
3: 跟叶鹤鸣比起来，他简直就是个穷光蛋。
5: 楠楠小姐，你为什么会突然拿阿海跟叶鹤鸣比呢？
3: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我从来都没有拿他们比较过。我以前是讨厌阿海，但是那是因为我对他的不了解。后来熟悉了之后，我发现他其实有很多优点的。哎，楠楠小姐，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求求你赶紧给警察打电话吧，我怕来不及了。
5: 你放心吧。
3: 他很好，只是离开星州而已。他离开星州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这就得问你自己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楠楠小姐。我绝不会看着天晴被你这种臭无赖骗走。我女儿嫁人也绝不会嫁给你。他是被逼走的。
5: 他如果不走，万鹤堂的人就会杀了他。以阿海的性格，他会怕死吗？
3: 可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5: 天晴，像阿海这样的男人太少了。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就好好珍惜。他没有说为什么要离开星州，但是我想肯定跟你有关系。你们两个之间的事，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3: 我也想跟他说，可是我并不知道他在哪儿。就算我有话，我又该怎么对他说呢？
5: 我知道地址，你可以写信给他。他走的时候很难过，我拦都拦不住。

0: 又和解，你一向都好吗？好啊，特别好。师姐带我在这儿住，吃的好，穿的好，还传艺给我。你知道吗？过些日子啊，我就能演出了。恭喜你啊！虽然只有一个客人，但是贵客，专门从槟城来听我唱的。那你好好唱。
1: 等会儿，天晴，
0: 七姑娘，好吗？好。我上次回去看她了，碰了一鼻子灰。她那脾气太古怪了，我给她留下了好些钱。她没跟你们提吧？没有。我也算是报答她了，我也不欠她的了，心里舒服了好多。哦，对了。 七姑娘是我表姐，你知道吧？不知道，我们是姨表亲，我阿妈和她阿妈是亲姐妹，所以我知道她的秘密。她的生日是大年初一，女孩子这个生日，命硬，克人，所以她这个岁数都没有嫁出去。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1: 是这样，我现在赚的多了，初一那天我想给表姐送个蛋糕，有钱人都很实心这个的，可怕到时候我去送，再闹出尴尬，那么多姐妹看着，她那脾气我肯定下不来台。
0: 天晴，我们早就认识，又在忻州重逢，也算是有缘分。姐求求你，我给你钱，初一那天你帮我给她买个蛋糕，但不提我，好不好？
2: 不用了，七姑娘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家姐，我既然知道了她的生日，我们所有姐妹都会给她过生日的。谢谢你啊，秀和姐。

0: 欧阳小姐，我事先声明，我并没有跟踪你，只是偶遇。我想请你喝杯咖啡。
1: 喝不惯。
0: 哎，那喝什么都行。
1: 没必要，有话就在这讲。
0: 是这样，玉蝶姐很迫切想和你见一面，不知道你能不能。
1: 不能。
0: 她并没有讲出口，是我看出来的，是阿妈对女儿的期盼。欧阳小姐，你不是那么狠心的人。
1: 狠心？跟她比起来，我差远了。好，我可以跟她见面，去女神酒店吧。

0: 叶先生，常女士，请坐吧。哎，
1: 请吧。这是天晴委托我拟定的菜单，你二位看合适吗？
2: 非常好，谢谢。
3: 这么多年没见，终于又能在一起吃饭了。
4: 请问常女士，阿海为什么会离开新竹？你跟他说了什么？又对他做了什么？
2: 不管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玉蝶姐都是为了欧阳小姐好。
4: 我要听你说。
3: 我只是说了一个当阿妈的该说的话。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女儿好。
4: 看来我猜对了。以我对阿海的了解，没有人能靠恐吓让他离开心中。

0: 你不要以为我是眼泪吧，阿海这个人最善良，你这么做对他不公平，他是个无赖，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天津，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是妈的心头肉。什么叫心头肉啊？你当初抛下我那年我才8岁。 你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一走走这么多年，现在跟我讲心头肉，我可以叫你一声阿妈。你生下了我，对我有恩，在乡下的日子本来就苦，我们家又是最穷的，你想过得好一点，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不止伤害了我阿爸，你还让他在整个村子连头都抬不起来。在忻州能遇到你，本来是个好事。如果再多给我一些时间，或许我会原谅你。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怎么样对我都可以。 但你却想杀了阿海，他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觉得他配不上你女儿？那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问过你女儿自己怎么想？你不是为了我好，你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的虚荣。 这个词是南兰小姐教我的，我到今天才彻底的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你现在对阿海做的一切，就是对我更大的伤害。我告诉你，如果阿海永远不再回来忻州，
1: 我就永远不会原谅你，天晴。
0: 行，那就这样吧，我不想跟你吵架。
1: 说好一起吃饭的，欧阳小姐，菜已经去准备了。
0: 我只让陶姐准备了2份饭菜，你们不用买单，陶姐不会收你们钱的。我跟陶姐商量好了，饭钱从我工钱里扣，慢慢吃吧。

0: 信不？
1: 哎，天晴，给你阿爸写信啊？上星期不刚写过吗？
0: 不，我是写给阿海的。
1: 阿海？你们两个不是在拍拖吗？有话当面讲吗？写信，我可是要收钱的。
0: 我知道。哦，
1: 那你讲吧。
0: Loud pussy, loud pussy。
2: 他叫什么？
3: 他的意思是让你讲吧。
2: 我叫什么？
3: 哎呀，邝经理，你到暹罗好几天了，我介绍这个美女给你认识，你老是板着脸，也不开心。美女都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她呀？哎呀，你喜欢她怎么服侍你？你喜欢吃什么？你吩咐她，她都愿意为你做了，所以她才会说
4: 孔萨曼好，拉克大哈。
2: 我为什么要人服侍啊？南兰小姐要我过来是管理橡胶园的，你老是给我找女人来干什么？让她走。
5: 以前我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我什么都不会，橡胶园的活我也没干过，但是我要学。生意我也没做过，
2: 我也要学。
5: 还有什么英语、法语、德语的，这些我都不会，我都要学。你给我找老师。
3: 老师，

0: 我就把你这个助力给换了，我要脱胎换骨。尊敬的哈里先生，我们大家姐七姑娘让我代表所有红头巾姐妹们，感谢你。
1: 哦，不，是我应该谢谢你们，尤其是你又找了帮手，我才能把所有的水果运出去。 几乎没有水果烂在果园里，仅这一项我就欠上了很多损失，所以我衷心感谢你们所有红头巾女士们、小姐们。天晴小姐，请你接受我最衷心的谢意。这，哦，钱不在多少是我的一番心意，如果你不接受，我担心水果再成熟了，你们不会再来。
2: 那好吧，谢谢哈利先生。再说一遍。

0: 是200。
1: 这哈利先生给的也太多了。
2: 是啊，40个姐妹再出上5天工才能赚200块钱。
1: 哦，我明白了。哈利先生跟天晴以前是计算过的，我们一共啊是需要15天可以运完所有的水果。那现在把蓝头巾找来了，所以我们的工期就缩短为10天，哈利先生就给我们补了5天的工钱，这不合适。你得给他还回去。
0: 七姑娘，我觉得是不是不用了？你听听看我的想法。第一呢，哈利先生是真心想感谢我们，不一定是想补工钱给我们的意思。那第二，哈利先生也说了，今年没有水果烂在果园里面，这也就意味着他多赚了很多钱。第三，我想我们报答哈利先生最好的方式是等来年果园丰收的时候，不管我们红头巾有没有再开工，都应该抽出人手去帮他搬运水果。
3: 天晴说的对，七姑娘，这个哈利先生这么热情，我们如果把钱退回去也实在是不太合适。
0: 嗯，
3: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做点家乡的点心让他尝尝，也表谢意。
1: 阿玲这个主意好
0: 啊。
1: 这样，咱们现在正好闲下来了，就多做一些，给南兰小姐也送点过去，还给以前帮助过我们的那些头家、盼头、工头还有街坊，能送的都送。
3: 师姐，我还是穿全套的西服吧，
4: 这多好看呐。你看你看这腰身，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呀，让人羡慕。
3: 那你教我的那些
4: 照做，这叫老戏新唱。
3: 可这样我做不来啊。
4: 有什么做不来的？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这贵客都来了，这么点出息都没有，你还想出人头地呀？给你叫好了。

0: 你竟然跟贵客睡到了一起！
1: 你这是想当姨太太呀？你好大的野心呐！
2: 我不是的，
1: 不是。我昨天明明把这间房借给贵客了，你又不是没有自己的房间，为什么会睡在这里？
2: 我
1: 你知道贵客是什么身份？你是想敲诈勒索，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是谁指使你的？走，跟我去警察局。
2: 师姐，没有。
1: 你没有。 秀禾，你闯大祸了！
3: 哎呀，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

0: 小何，你可是今天最棒的角儿，比起你师姐年轻的时候还要好。来，我敬你一杯。
1: 小何，你听听，今天这酒你要是不喝呀，师姐可就不高兴喽。

0: 先生很生气呀，这个秀和是什么身份呀？他居然趁先生酒醉的时候做出这种……哎呀，这女人呐，想要上位的时候真是不择手段。这事儿要让先生的家人知道了，非得告他不可。
1: 啊？那这可怎么办呢？
0: 不过呢，还好，先生并不讨厌他。要不……
1: 不，我不。他就在星州待一个星期，你把他陪好了，就没人告你了。要不然，你自己要坐牢不说，就连我的名声都被你砸了。秀和，他可是个大人物，这件事，就连师姐也帮不了你。我们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本来昨天他听你唱戏，听高兴了，可还是给了赏钱的。妈，你就陪他一个星期，白拿了这些赏钱不说，还不用吃官司，你亏什么了？
2: 姐，我还怕找不到你呢。来，这是七姑娘让我给你带的点心。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0: 天晴，天晴，
1: 哎，
0: 去女神酒店，顺道把这个带给秀禾。
1: 哦，
0: 你再告诉他，以前豆腐庄的那些规矩，让他就别在意了。如果在外面挨了欺负或者受了委屈，随时回来。
2: 秀禾姐，你怎么了？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啊？你要是在这里不开心，今天就跟我回豆腐庄。
3: 不，我没事，你忙你的去吧，别看我笑话了。
2: 好吧，反正你记住七姑娘的话，有什么委屈你就随时回来，我们工地就在酒店后面，有难处要同姐妹们讲。

0: 好吃，你真觉得好吃啊？
1: 对呀。
0: 那如果你在街上碰到这种点心，你会买吗？
1: 会呀，但是可能桃姐不会让我买。
0: 哦。
1: 你在打什么主意啊？
0: 我是在想，毕竟姐妹们不是每天都有公开，那要是这样的话，
1: 哦，你想给他们开个点心铺？
0: 哦，本来我是没有这个想法的，但是王巧玲和阿九在街上开了一个海南鸡饭的铺子，生意还挺好的。
1: 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如果做生意的话，这个点心做得太粗糙了。
0: 哦，
1: 哦，对了，小弟的嘴最刁了，小的时候就喜欢吃点心，兴州哪家点心铺子点心好吃他都知道，你可以去问问他。
0: 哎，好啊，
1: 快尝尝。好不好吃？把这个拿出去卖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这可是我们老家原汁原味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到，我们每个三水姐妹都很喜欢的。
2: 就这一个口味吗？
0: 啊，
2: 你看啊，有人爱吃甜的，就有人爱吃咸的，有人爱吃酥的，就有人爱吃软的，有人爱吃咸蛋黄，就有人爱吃酱肉丁的，你们就这一个口味恐怕不行啊。不过天庭的想法也不坏啊，想要做出大家都喜爱的点心，你总要都吃过才知道嘛。走，
0: 干什么去？
2: 带你去吃兴州最好吃的点心啊，去其长补其短。我呀，嘴馋，从小到大这些都是我觉得味道比较好，而且符合兴州人普遍口味的，大家尝尝。
0: 辛苦三少爷。点心啊？
2: 对啊，反正也没有多少。
0: 那也不少啊。陆少爷，你这样花钱大手大脚的可不行啊。
2: 本设计师聘请助手一年的

0: 薪水该多少啊？
1: 我？
0: 你已经为我工作这么久了，却从来没有谈过薪水。我刚才说的那个数字，就是我打算付给你的一年的薪水。
1: 那么多？
0: 所以不是我投资，而是你投资。我希望你能保守这个秘密。你个性比较强，爱出风头，我不想你成为你姐妹们的对立面。你怎么哭了？
1: 我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但你是我什么人呢？对我这么好，
0: 你说呢？能听到音乐吗？
1: 能。
0: 我们一起跳舞吧。
1: 在这儿。
0: 嗯，想跳舞的时候就跳舞，哪里都是最好的地方。

0: 小婵，有件事情我得先和你说，表面上你还是我的助手，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希望在陆家能够保守秘密。我刚离开兴州的时候，大哥突然失踪了，至今也没有找到尸体，我大嫂却被指认为凶手。前一阵我妈心脏病突发，陪了她几十年的黄妈也一头撞死了，还有白薇，我的亲侄女，但是二哥二嫂却笃定她是骗子，不肯相认，实在是蹊跷。这么多的怪事我想查清楚，所以在家里我陆雪婷必须是个浪荡公子，你要配合我呀。
1: 陆少爷，我都听你的。
0: 背地里的时候你不是叫我雪婷吗？
1: 谁那么爱叫舍哥？
0: 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
1: 雪婷，你对我真好。
2: 知道了。哦，不不不不，我不找他。好，你们玩得开心。哎呀，陆二爷真是风月场上的高手，最近交上了洋女朋友，混洋人圈子去了。洋人的酒局都是通宵达旦的，之后还要去哪里 happy 我就不知道了。
3: 那就让他玩得尽兴吧，我也好长时间没喝酒了，不然龙哥也陪我喝个通宵达旦吧。
2: 求之不得。

0: 三爷，你吓死我了！
1: 大晚上的还不睡觉，准是饿了吧？全兴州最好吃的点心，尝尝。
0: 哟，三爷，这准是那红头婆，不对，是何小姐，小陈姑娘，她吃剩下的吧？
1: 梨花姐，你这是嫉妒小陈了？
0: 你叫我什么？
1: 梨花姐啊，你不喜欢，那我叫你梨花小妹也行。
0: 哎呀，三爷愿意叫什么都行，我哪敢嫉妒三爷的女朋友呀？我是羡慕。
1: 什么女朋友啊？助手啊，乡下来的，长得倒是挺好看的，可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有梨花姐懂风情。
0: 讨厌，我去厨房忙了。

0: 三爷，
1: 就不怕被我二嫂撞见？
0: 出去了，天亮前回不来的。
1: 是吗？经常这样吗？
0: 哎呀，头家娘的事，我们下人不敢多讲的。
1: 我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下人，你不是跟我二嫂最亲近了吗？
0: 她也最防着我呀。
1: 防什么呀？
0: 讨厌，你明知道还故意问。
1: 我既然是知道，你还敢往我怀里扎，不怕被二爷看见吗？

0: 谁？
1: 你的一个追求者。
2: 作为朋友，我特别开心能跟你一起度过华人最重要的节日。
0: 春节快乐。
3: 五根，好，笑啊，大家一起笑，一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好事亮牌明目滋渗片，国家发明专利。好事亮注重内部，内部肝肾治病求本。400-8008-808。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是跟我二嫂最亲近了吗？她也最防着我呀。防什么呀？讨厌！你明知道还故意问。我既然是知道，你还敢往我怀里扎，不怕被二爷看见了？
1: 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点别的吗？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二哥喜欢你。
0: 我们早晚会是一家人。要是真有那天就好了。二爷自是没得说，可金碧云自从老太太死了以后，他一手遮天，二爷不敢搅呀。
1: 陆家就由一个女人一手遮天了，二爷不张嘴，这不是还有三爷的吗？你能帮我？假如
2: 能够合作的话，该出头的时候，我自然会替你出头的。嗯。
0: 问题出在金碧云身上，你确定？
1: 是。我甚至都怀疑，我二哥和金碧云合谋。黄妈虽然说是当众自己撞死的，但 是被金碧云逼迫的，家中下人都可以作证。我母亲经常验尸的结论是自然死亡的，所以无论我怎么怀疑也没有办法。他这两件事情干得很漂亮，真正让我开始怀疑金碧云的事，就在不久前。
2: 小弟啊，妈也走了一阵子了，要不我们分家吧？
1: 分家？
2: 是啊，我们陆家现在真的是外强中干，也不知道这些年大哥是怎么做的。我们从上海带来的钱和黄金都没有了，到我手里就是个空架子。现在分家呢，你多少还能分到一些钱？要是不分，大楼继续拖下去，陆家很快就会被拖垮了。
1: 二哥，你的意思就是说，催着我去找南兰谈判，尽快开工了？
3: 也不完全是，能开工当然最好。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们是亲兄弟，将来不能分给你一份钱，别人会在背后说我这个当哥哥的欺负你。小弟，先喝杯咖啡。
1: 二嫂，我不想分家，我从小在这个家长大，住习惯了。二哥、二嫂，你们两个人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我不舍得离开你们。将来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别人在背后说什么，你们不要介意。我们永远是兄弟，二哥。之前我确实我。
2: 在妈死后，我有些激动，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二哥、二嫂，你们别跟我计较，也别赶我离开这个家，好吗？
1: 你看，我就说嘛，小弟这么可怜，不能分家。谁说要分家了呀？不是你怕小弟吃亏吗？是啊。
3: 我想多了，我想多了。之所以将这个事情应付下来，就是我不想离开家。我总觉得真相就在那里，我得揭开它。照你这么分析，陆雪桥和金碧云这么做是为了独吞陆家的家产了。你大哥失踪的事儿，黎华知道什么吗？
0: 他倒是毫不知情，但是他已经答应我了。
3: 帮我一直盯着金碧云，有任何线索都会告诉我的。小弟，难为你了。你要是在家里住得不开心，就搬到女神酒店来吧。妈妈都去世了，你也得照顾好自己。洋人只注重新年，我们华人的春节在星州没有什么人过的。今年我偏要改一改，在除夕那天举行一场盛大的 party，邀请你来参加。
0: 大嫂，我就不来了。
3: 我呢跟红头巾合资在牛车水开了个点心铺，除夕那天生意一定很好，我估计脱不开身呢。
0: 哦，你说什么？在牛车水开了一家点心铺？
3: 嗯。
0: 哇，小弟，你让我刮目相看呢。

0: 吧。
1: 这些都是可以试吃的。
2: 天晴，你这么厉害呢？你刚才跟他们说什么呢？
3: 是啊，我说的也是南兰小姐教我的。Hello 是打招呼的意思 ，Please 就是请的意思。你们也可以试试。
2: Hello， 哎，里面请，里面请。啊，
3: 反正不成功，顶多也就让别人尝尝我们的点心嘛。
2: 行，我们去试试，
3: 快试试。
2: Hello， Please。
3: 天晴，
2: 啊，我没记住啊
3: ，please， 两位女士尝一下，很好吃的。哎，
4: 酸水的点心啊，我尝尝，味道正不正宗？
2: 李白姐，
4: 怎么？做生意还不让尝吗？虽说不完全是三水的口味，但更适合星洲。这里各地的锅坊可都有，生意想红火，不能光顾着三水的香气。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一会儿会多买一些，你也不必谢我，但起码你应该问候一声吧，毕竟今天是除夕啊。
2: 你过年好。
4: 你也过年好。过年红包拿着，讨个吉利。
5: 你这孩子从小就嘴甜，来，
2: 这，
5: 来来来，把这些点心啊，每样都给我来两斤。
2: 这么多，你吃得完吗？
5: 这个是我家乡的口味，我拿回去给帮里的兄弟们吃，不行吗？你可别忘了，你们这是在哪条街上做生意。

0: 错，真不错，连着七天啊，生意都这么好，特别是今天。
1: 对啊，我开始还怕点心做多了，没想到这么好卖。哎，那这样的话，以后碰到节日，我们还可以多做一点。
2: 要说呀，还是天晴脑子好使，把哈利先生给我们的200块钱和陆少爷合股，开了我们红头巾自己的点心铺了。
0: 这件事要传回三水，
2: 我阿爸阿妈就得笑得合不拢嘴了。
1: 就是就是，这样又多了一笔收入。虽然说做点心能赚到钱，但赚的也不多，又得租铺面，这剩下的还不够给所有姐妹开工钱。我在想，是不是单独可以分几个人出来专门做这个事，这样核算下来才能赚到钱
2: 啊。哎呀，哎，这就是生意经啊。咱们选几个人。
0: 阿珍，她做点心的手艺最好，算她一个。
1: 还有喜妹，她个子矮，身体又弱，在工地干活不合适。还有小翠，她手巧，做点心也不错。
0: 哎，她长得俊，卖点心的时候占便宜。

0: 量人手做点心的时候，那他们做事就更心甘情愿了。
1: 对，
2: 只可惜啊，最近天气不好，听说要连着下好几天雨呢，要不然趁着过年这几天靠着我们做点心能赚不少钱呢。
3: 哎，你钻钱眼里去了。哎，要是天气好就可以忙着做点心忙着赚钱，你不嫁人了？
4: 对呀，阿玲，你的大好日子不是大年初二吗？
2: 我给忘了。
0: 这么大事儿你能忘了？林姐，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害怕请客吧。
2: 不是。
3: 哎呀，人家陆少爷都说了，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着三天都下雨，这街上没有人，做了点心也卖不出去。姐妹们就好好的歇一歇，把阿玲这婚事啊给办了。行了行了，就这么商量定了，快回去睡吧。
4: 我一点困意还没有呢，不都说大年三十闹一夜吗？
3: 要闹你回你屋去闹，我这家里来的信还没顾得上看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自己闹去。

0: 好吃，每种都好吃。
1: 我打听了，铺子呢是他们果园头家给的赏钱，和陆家少爷合股开的，主意也是天晴出的。不是我说大话啊，我这个女儿啊还真是个天才。
2: 世强，世强，今天过年你还出去啊？
3: 不是吃过年夜饭了吗？
2: 但是展元想让你给他讲故事。
3: 哄孩子那都是女人干的事，我做不来。
2: 那你去哪儿啊？
3: 你烦不烦？
2: 我就是想知道我老公平时都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3: 还不是跟一些朋友打麻将啊，蔡老板、皮特张，还有龙哥。
2: 龙哥，他是谁啊？
3: 就是龙王帮的林龙清。
2: 哦，那都是一些正经的朋友，去吧，好好玩。
4: 太太要出去啊？
2: 啊，去见个老朋友。
4: 那我先出去帮您叫辆黄包车吧。
2: 不用，我自己叫就行。展元刚睡着，过去帮我看着点。

雪林，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过除夕，开心吗？本来呢，我们是可以每天都在一起的，可是你骗了我，你让我等着你，不许嫁人，而你却娶了南兰，又把我丢给你二弟。你说这事要是让雪乔知道了，他会不会恨你啊？我知道你有苦衷，娶南兰是为了在星州的发展，但你也不能骗我呀。

0: 还不承认？你们陆家从上海带来了不少的小黄鱼啊！再有你妈的那些金银首饰，也是值不少钱的。还至于大爷你自己去卖身吗？怎么，嫌我说话难听啊？
1: 碧云，看在我们往日相爱的份上。
0: 我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行吗？还以为我是小女孩啊？你说什么我都信啊！<笑>来不及了，你已经死了。南兰把你害死的，然后他又把你熬成了汤，所以才找不到尸体。你所受到的惩罚，就是因为你跟女人说谎，而且不止骗我一个人。你上海的女儿也来找你了。
2: 他的妈妈也死了，死之前都不肯原谅你。我女儿，女儿，百薇，
0: 我把你关了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忘记你女儿的名字啊？啊，难怪啊，难怪当初我让你跟我私奔，你不肯啊。原来在你心里，南兰比我重要，你妈比我重要。 你上海的野女人也比我重要，百薇也比我重要，那我算什么？我早就发下誓，我要用一生来报复你。你别想活着离开这儿，乖乖当我的宠物吧，我现在清闲了，可以随时都来陪你。

0: 你不用管我，去招呼客人去。
1: 你今天喝得太快了，你老大不小了，以后少喝点儿。
0: 不许教训我，这么多人陪我们过中国的除夕，我高兴。
1: 高兴就行，那赶紧去睡吧。
0: 哎呀，你别管我，去招呼客人去，别管我。谁？
2: 你的一个追求者。
0: 你偷了我的枪。
2: 像你这样的女人，房间里面放着枪可不好，也许会害了你。况且我也没带武器。
0: 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信物，你还给我。
2: 那条枪又老又破，我要它做什么？走的时候还给你。
0: 你现在就从我的房间里出去。
2: 最近风浪很大，一个人飘在海上特别的不舒服。我呢是过来陪你过年的。过年这有过年的气氛，需要亲人陪伴吗？
0: 你又不是我的亲人。
2: 那不算亲人也算朋友啊，总比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强多了。
0: 我有很多的朋友，楼下正在举行舞会，总督先生和警长先生都在下面。
2: 那些顶多算是普通朋友，他们哪个跟你有过命的交情？而我在这一点上与众不同。
0: 你
2: 还没那么老，还没到喜欢唠叨的年纪。看看有好酒，来庆祝一下，久别重逢。
0: 你就不怕我把你灌多了交给警察？
2: 你不可能。
0: 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做朋友，我倒是可以请你喝一杯。
2: 这一点你跟他们说的不一样啊。传说中女神酒店的头家南兰小姐特别的多情，有很多男人。
0: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0: 看来传说就只是传说。哎，你的丈夫不是去世很久了吗？改嫁给我吧。
1: 海盗，你没见过女人呢，来我这里是很危险的。
0: 我知道很危险，但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女人了。嗯，好，作为朋友，我特别开心能跟你一起度过华人最重要的节日。
1: 春节快乐。

0: 想到你能回来，
1: 我趁他们都睡着了才跑进来，没人发现我。
0: 七姑娘都说了，你随时可以回来。又是除夕的，你不许走了。明天早上给七姑娘拜个年，以后回来住。我不。我现在住在陆家最好的客房，一个人睡张大床可舒服了，还有人给做饭，有人帮着打扫房间，放着这样的好日子不过，我回来干嘛？
1: 那你既然有好日子过，你回来干什么？
0: 哟，生气啦？今天是除夕啊，你忘了？我们在老家的时候，每年除夕都要一起过的，我们要一起守岁，我们要看着太阳出来才肯回去睡觉。我就知道你肯定在这儿，所以就过来陪你啦。
1: 算你还有点良心。
0: 其实玉蝶衣也是有良心的，
1: 不就买了几斤点心吗？我不需要他买，我也卖得完。
0: 不是，我们的铺子开在牛车水，那个地方很乱的，别人做生意又要抽成又要给人头费的，可我们没有人敢来捣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地方归万和堂管。
1: 我明天就去找陆少爷商量，我们搬走。
0: 为什么呀？
1: 我不需要他照顾。
0: 不是，天晴，你好好算个账啊。这个买卖雪婷占五成，所有红头巾姐妹加在一起占五成，你自己有多少？你不能因为你一个人不想被玉蝶衣照顾就要搬走，这样太自私了，不合适。其实叶鹤鸣这个人挺不错的，我们能找到这么好的铺子多亏了他。
1: 你不会是背着我去求叶鹤鸣去了吧？
0: 不是，我是雪婷。雪婷现在跟叶鹤鸣已经是好朋友了。雪婷说这个少堂主从小没了阿妈，四处逃难，也挺不幸的。雪婷还说他这个人身上一点帮派气息都没有，是个不错的好男人啊。你不想跟我聊叶鹤鸣，那我们聊聊阿海哥。有没有给你来信啊？
1: 没有。
0: 没有？哎，这雪婷可说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女人一旦爱上一个男人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男人只有得不到了才会忘不掉。你不会是已经给了他吧？所以他才跑的。哎，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说了，饶了我吧。天晴，那你给我唱歌吧，我们以前守岁你都唱的。
1: 我不要，大家都睡了。
0: 那你可以轻声唱，我想听。

0: 姐妹们，都聚过来，聚过来，聚过来来了。这大过节的，七姑娘，给姐妹们讲几句吧。哎呀，今天我就不讲了。来，阿玲，阿玲带我讲啊。
1: 哎呀，不行不行，我哪会啊？
0: 天晴，天晴带我讲。
2: 我根本没来讲。
1: 再等等，还有客人。
0: 客人？
1: 嗯，
0: 还有谁呀？
3: 我们没有来晚吧？
4: 小常，
5: 小常，是不是？
6: 三少爷，你是贵客，过年好，欢迎欢迎。
0: 七姑娘，你光招呼三少爷也不理我。
1: 是孩子生我的气啊！
0: 你在我眼里啊，就是个孩子，我从来都没生过你的气。<笑>那太好了，那，
1: 这什么呀？
0: 七姑娘，生日快乐！啊，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这生日蛋糕我听说过没见过，得花不少钱吧？
1: 嗯，七姑娘，今天真是你生日啊？
0: 是，我生日大，大年初一的，所以从小到大我就没过过生日。
2: 那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给七姑娘过生日好不好？
3: 好。
2: 七姑娘，现在我们为你唱生日歌，你需要把眼睛闭起来，然后许愿，在大家的祝福下，你的愿望就会得以成真，很灵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谢谢谢谢，这来了回青州，还过了回杨生日，值了，值了。陆少爷，我刚才许的愿，我能说出来吗？
1: 当然可以了。
0: 我许的愿啊，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我们戴一天红头巾，就给家乡三水长一份脸，争一份光。
2: 好，
0: 这要是摘了红头巾的呢，也能记着姐妹间的这份情谊，因为我们的这份情谊啊，是一辈子的。如果以后有谁在兴州有了更好的发展，发了财，置了业，当了头家的，千万别忘了帮扶一下后面从三水来的姐妹们，咱就把这份情谊。

0: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决定了，我要离开新州回老家了。
1: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呀？
3: 七姑娘，
0: 昨天我不是家里来了封信吗？那是我阿爸阿妈找人代写的，这亏得我阿七啊念过几年书，还识几个字。那封信啊，要是跑出去求人代读，这真得丢死人了。我知道啊，你们当中也有人议论过，说我为什么叫阿七，对吧？那是因为我上头有六个姐姐，我阿爸阿妈没有儿子，我呢这几年赚的钱基本上都分别寄给了这六个姐姐，因为之前就说好了的，由他们轮流给阿爸阿妈养老。但昨天在信里头，我阿爸说从去年开始他们俩就没有人管了，我这六个姐姐忙着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儿，忙着看孙子，这忙的就顾不上两个老人了，所以就剩下我这一个没出嫁的。二老就希望我能回去给他们养老。我阿七离开三水的时候，我是发过誓的，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再回去。而且这么多年来，我这六个姐姐从来没有从我这少拿钱，但是没有想到到头来，咱再生气有什么用呢？对吧？阿爸阿妈的养育之恩，我阿七如果不回去报答，那就是我不孝。所以明天，等阿玲出嫁了，我就买张船票回三水。
3: 那七姑娘，我们以后跟谁干啊？
0: 我这刚要说呢，天晴，以后欧阳天晴就是红头巾的大家姐。来，天晴。天晴，你不用谦让，阿玲和阿贵都服你。说实话，如果没有欧阳天晴，我离开兴州真不放心，但是现在我放心。你比我强，我们红头巾有了欧阳天晴，姐妹们以后就更有盼头。
3: 好，
0: 大过年的不许掉眼泪，不许哭。我提议啊，我们红头巾现在有了新的大家姐了，大家跟我一起鼓掌。

0: 今天实在太感动了。七姑娘，我还带了照相机来，我给大家照个相好不好？
1: 那我提议，所有的姐妹啊，把我们的红头巾呢都戴上。
2: 好。
3: 小婵，你的红头巾在我屋里，我亲手给你戴上。
4: 多谢七姑娘。
5: 刘根，
6: 好，大家现在听我讲一下，一会儿每一个人都要看到我这个机器，谁要是看不到的话，我就拍不到谁喽。笑啊，大家一起笑。这样的啊，一会儿我喊一二，大家喊红头巾，
3: 红头巾，
6: 我想明白了吧 ？OK， 没问题啊，预备，一

0: 个蛋糕可真好吃啊，真甜呐、啊！天晴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初一生日啊？我跟谁都没讲过，阿林都不知道。
1: 是啊，师兄何姐告诉我的，他本来还打算给你买个蛋糕来着。
0: 亏得他还惦记。

0: 上吃饭的时候，我看见秀禾恶心呕吐，准是怀上了。
1: 真的？哎呦，这个秀禾这肚子还挺争气的。
0: 先生说了，要是能生一个男孩，将来就可以分一笔家产。
1: 哎呦，我谭玉清有了儿子，到老了也算有个指望了。
0: 就怕秀禾不听话，这不下着雨就跑出去了。
1: 没事，女人都这样，遇到点不开心的事怎么都得矫情两天。他不就是穷吗？大不了再多给他些钱，但凡钱能解决的都不是事儿。

0: 姐，我们给七姑娘买了蛋糕，你留下来一起吃吧。哎，秀和姐，你把伞拿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能糟蹋自己的身体啊。
1: 听表姐说你是新的大家姐，我已经摘了红头巾，不用认我了。
0: 我们以前在工地上的时候你就那么照顾我，现在来了星州，说不认就不认了。别说你戴过红头巾，就算没有，只要是三水姐妹来了豆腐庄，我都会认。我这个大家姐是七姑娘让给我的，我以后能帮姐妹们多做事，常出头，那我才是称职的。如果不能，我随时都可以被换掉。秀和姐，把伞拿着，以后有事随时回家来，我们都在。

0: 你怎么知道你怀了孩子？被人骗了，我让他跟我一起回老家，他不敢，怕他男人不要他了，让他找个大夫把孩子打了吧，他又不肯。这太不像话了，我见过那个谭玉清，我们替秀和姐出头找他算账去。
1: 不行，你把事情闹大了，人人都知道秀和出了丑事，他更没脸活下去了。那
0: 秀和姐怎么打算呢？
1: 对方许了他一大笔钱，只要他把那个孩子生下来，这不是出卖自己吗？这怎么能答应呢？他就是答应了，也是穷怕了。但我想秀禾一定会后悔的。天晴，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就是希望，如果真的有一天，秀禾他走投无路了，他回到豆腐庄来找你。

我过番来的这些年，帮了上百个三水姐妹，我带过来的亲戚就秀禾一个，但我真没想到，就偏偏是他。如果秀禾没有主动过来找你，你就全当这件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他从小就是一个要脸面的孩子，我怕他想不开。

0: 这正发愁带着五个蓝头巾一起开工不好办呢，有了这五双鞋，废话都不用多说，那已经是自家姐妹了，我怎么管他们都会服气的。
1: 好，我死给你看。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

0: 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青山碧流，黄梅声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的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4: 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
17: 应该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玩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尽量的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

0: 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0: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0: 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牛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陆毓一角，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0: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1: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就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然后。

0: 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费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平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曲剧《龙须沟》。北京曲剧《龙须沟》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作品改编，以充满北京风情、自说自唱、说唱交融的曲剧唱腔，再现龙须沟的岁月变迁。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矫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人越老啊，就越爱想点小时候的事儿。我就总是想起过去我们家的那个小破院儿。

0: 哟，你可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2: 赵大爷，您回来了。哎，
1: 不回来他没人管饭不是。
3: 赵大爷，哎，您找着活了吗？嗨，
1: 甭提了，今儿啊刚到天桥茶馆，嘿，还真就遇上个照顾主。这刚说要走吧，我是一阵的头昏眼花，嘿，愣是站不起来了。您瞧瞧，这有了活吧，我又干不了了。
0: 哎，你这病啊刚好点儿，可千万别着急。
1: 不急不急，我这一人一口的。
0: 给。
1: 哎呦，瞧瞧，
0: 病病歪歪的，就别做饭了啊，还热乎着呢。哦，
1: 哎，不是，窝头啊。
0: 哟，您还想吃那山珍海味呀？

0: 我上哪儿给您淘换去？
1: 人家怕凉了，一直在锅里腾着呢，都出去迎了您好几回了。
2: 是啊，
3: 可不，
4: 少搭茬，
0: 干你的活吧。哎，
2: 那我就谢谢了啊。
0: 吃你的吧。哎，哎。
1: 老天爷呀，老天爷，昨儿个您溜溜下了一宿还不解气，瞧瞧又闷上雨了，这不是诚心要咱穷人的命吗？
3: 这老天爷也是势利眼，哪儿穷哪儿破，他往哪儿揪。
0: 你呀，老嫌这龙须沟不好，你可别忘了，这是你的生身之地。
3: 龙须沟好，龙须沟真好，一下雨臭水可桶的往屋里灌，死猫烂狗到处飘，还砸死过人，淹死过孩子。哼，真是好的没法再好喽。
0: 就偷着你能说会道，老拿话噎我。
5: 王大妈，咱龙须沟老街旧邻的，谁混出个样儿了？您瞅瞅，您瞅瞅我们这口子，成天就这么疯疯癫癫的，您说我不为他，
0: 这也是万事皆由命，半点不由人。
3: 什么呀，那风哥是让黑旋风他们给挤在风的，我就不信命。
0: 就你能？
3: 那可不。
6: 卖大小卖小金鱼儿嘞哟。
7: 妈，我把这水倒了去。
1: 妞子，妞子，留神！
7: 知道了。
1: 你们家那口子心里倒没毛病，可又怎么着啊？蹬车蹬不着钱，他泡蘑菇；蹬着钱了，他能一下子全给你灌了猫尿。昨儿更好了，一宿没着家。哟，还云彩过来了，
3: 这风也下来了，
1: 赶紧收拾吧。哎，
8: 黑旋风来了。黑旋风来了，黑旋风！
3: 少平，少平，少！
5: 少平，少平啊，别怕啊，黑旋风没来，黑旋风上咱这儿干嘛来呀？
8: 不对，你蒙我，我听见你说他来了。
1: 风哥，我是说那黑云才过来了。
3: 就是啊，
8: 我也听见你说他来了。
3: 我是说刮的风下来了。
5: 别怕啊，
0: 你呀别一惊一乍的，咱们这儿可哪来的黑旋风啊。
8: 黑旋风，你就是黑旋风。
0: 得，合着这院啊就我像恶霸，这怎话说。
5: 王大妈，
8: 你又打我来了，你打吧打吧。
5: 那是王大妈，你好好瞅瞅。王大妈，
0: 你好好瞅瞅、啊、我是你王大妈，那黑旋风能是个老太太吗？哎，
8: 你是骊山老母。
0: 这怎么又出了个骊山老母啊？
8: 这骊山正戏啊，这我听过。骊山老母守丁山，我有骊山老母保驾，我不怕你黑旋风，我不怕你黑旋风，我不怕。
7: 风大爷，您别这样，我害怕。
5: 少婷啊，咱不闹哄了啊，看再吓着妞子，咱回屋啊。
7: 风大爷，您不认识我啦？我是小妞子啊。嗯，
8: 小妞子。是小妞子，
7: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
8: 小妞子，刚才风大爷吓着你了吗？
7: 没有。
8: 别害怕啊。
5: 得，闹哄这么一阵消停了，我还得奔范哲去。
7: 妈，我跟娘子大妈去。
1: 你跟着干嘛去啊？
7: 我跟娘子大妈看卖小金鱼的去。
1: 他王大妈，您瞅我们这孩子就爱个小金鱼儿。
7: 妈，你让我去啊。
1: 哎呀，妞子听话，等你爸回来一准给你买。
7: 不嘛，爸没钱，我就看看，一会儿就回来还不成吗？
1: 妞子，
8: 成成。

0: 小妞子，待会儿风大爷跟你一块儿去看小金鱼儿。
1: 少平啊，那外边地多滑呀，再把你俩掉沟里去，不去。哎，
0: 你放心，有我在，妞子就掉不了沟里去。有妞子在，哎，我就掉不了沟里去。
2: 风大爷，
0: 我得跟小妞子去看小金鱼儿。
2: 风大爷，
0: 小妞子。

0: 娘知道吗？我跟您去，我给您看着摊子，等卖鱼的徐六过来，我就看看小金鱼儿。
1: 妞子，乖，乖孩子，你瞅瞅，你瞅瞅这外头，竟是把拽的，再把你掉沟里去。这样，听大妈的话，等大妈赚了钱呢，给我们妞子买条小金鱼儿。
0: 大妈。让您买，您也没钱，我就看看，摔不着。
2: 小妞子，别去，待会儿跟你风大爷一块儿看，咱们溜溜看一天，看饱了算。
0: 可

0: 他还得过来呀。
1: 冯大爷，
0: 哎，你看这喇叭花单长这儿，咱们给它盘上去，找根小麻绳儿。盘花儿，这喇叭花儿真好玩儿，
1: 挂起，
0: 张着大嘴唱单弦儿，
1: 挂，
0: 喇叭花儿开成串儿，
1: 挂起，
0: 送给妞子梳小辫儿，
1: 好了，
0: 又乱了，
2: 他王大妈，
3: 哎。
2: 有开水吗？
3: 赵大爷，我正在给您窜，哎，这就给你窜。
2: 得嘞，
3: 妈，水可就剩这一点了。哟，那这趁着没下雨啊，还真得弄点去。
0: 我去。
2: 哎，不是，我说你成啊？
0: 哎，成。
1: 我跟王大爷去。
0: 对，
2: 刘子，
3: 留神。
0: 不要说我无能，
1: 怪，
0: 这年头也就你把我来疼，
1: 怪，
0: 唱单弦儿数我行，
1: 怪，
0: 今天没来黑旋风，
3: 哎呀，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
2: 要不怎么叫气迷心呢？这都是他们黑旋风造的孽。哎
3: 呀，我说。你这病好点没呀？
2: 没事儿。
3: 依我说呀，还是得找个大夫瞧瞧去。
2: 瞧瞧。
3: 嗯。
2: 嘿，哪来的钱呢？如今晚上这年月，咱穷人连病都得不起哟。要不这大家伙怎么就盼着那八路军他早点进北京呢？
3: 哎呦，你小点声儿，留神隔墙有耳。我说你这老命不打算要了是怎么着？
2: 不是我，
3: 你这病啊也是命里该着啊。明儿个呀，咱们就到药王庙啊去烧柱香，兴许病就好了。
2: 烧香？
4: 妈，你让蚊子叮了才发药子呢。咱们这儿的蚊子呀都打成了团，再加上又潮，妞子他哥二嘎子那一脑袋疮，还不是湿疹，得打针。
3: 我说你最近怎么总是二嘎子长二嘎子短的呀？我可告诉你啊，你们呢可差着辈儿呢。
4: 那我说说二嘎子碍着您什么事儿？您少跟我说这个，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龙须沟脏，龙须沟臭，挣了一辈子，临了闹个穷死饿死。
1: 赵大爷，
2: 哎。来着，我说二春啊，
1: 哎，
2: 你听我跟你说，咱龙须沟啊原本可不是个坏地方，
4: 不是坏地方。
3: 听、啊、我说什么来着？
2: 哎，这地儿好，他人也好，可是啊就受了一害。
4: 什么害呀、啊、
3: 您说说。
2: 这当官的坏。
3: 哎呦，赵大哥，
2: 我都土埋半截子了，我怕什么呀？
1: 赵大爷，听闻丁四说这个快到唐山了是吧？
2: 八成是快了。
4: 赵大爷，您说。
3: 你少搭茬，没人把你当哑巴卖喽。
2: 哎，这个别的咱甭说啊，咱就拿这条龙须沟来说，这日本人在这的时候啊就吵吵着要修沟，让大伙儿凑钱。哎，可这沟他修了没有？这胜利以后啊是又敛钱又说修沟，可这沟他又修了没有啊？没有。
1: 那些钱都让他们给吞了，他妈的。
2: 哼，
3: 他四嫂子说话留点神，我们这可有大姑娘。
1: 他妈的。
3: 二春，你这个死丫头。
2: 这有了清官，那才能有清水。哎，你看看那城里头啊，哎，这当官的住在哪儿，哪儿就修这个柏油大马路。这谁家要是当了官，谁家就盖那青砖大瓦房。嘿嘿，我算是瞧明白了，只要有这帮当官的在，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啊， 就得永远住在这臭沟旁边。

0: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你当我爱回来呢？我爱回来甭回来，不短你这块料。哼！啥糊面呢？忘了吧？拿钱来我买去。拿钱来呀！
1: 一回来就跟我要钱，我在外头死活你管吗？
0: 哎呀，甭废话，拿钱来。
1: 没钱？
0: 钱哪儿去了？
1: 就没蹬着钱。什么？没蹬着钱？你小子甭跟我来这一套！今儿个说出大天来也得把钱交。
2: 我自个儿挣的钱，凭什么交给你？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0: 咱们家揭不开锅，你不是不知道。小妞子等着钱，把柄敲。没想到你一宿不回家去逛猫尿，你也算男子汉，无耻高。你个臭娘们，
1: 你别跟我又吵又闹，正鼻子上脸，不依又不饶。臭娘们，我他妈今天被揍扁了你！
0: 给你揍，还给你揍！
3: 你给我站那儿！臭娘们，给我站那儿！王大妈，我丁四，你给我撂下，撂下！我说丁四啊，丁四，今儿个我可得说几句他妈的话了。昨晚你干嘛去了啊？你不知道这一家四口跟着张着嘴呀？
4: 这小妞子的病可不是一天了，你就不心疼啊你？赵大爷，您甭说了，那小妞子是我心头肉，我能不心疼吗？
3: 不是，那
4: 可我一回来，这臭娘们就跟我没完没了。你说什么呢你？今儿就是你的错，你说你这一进门横眉竖眼的跟他嫂子吵。俗话说得好，当面训子背后娇妻。那再说了，他四嫂子。
1: 今儿有什么错？得，王大妈，他没错，都是我的错。甭管怎么说，这溜溜一宿，你得回来呀。是
4: 啊，
1: 赵大爷，我怎么不想回来呀？我跟您说，昨个好不容易碰上个座，没成想是他妈个当兵的，打永定门。 一直转悠的德胜门外炮楼子，临了一个子儿不给不说，还给我俩大拨拐，交了车就掉点儿了，我就赶紧往家走，没走两步摔我俩大跟头啊！赵大爷，您看看，王大妈，您瞧瞧。 我一琢磨，咱这溜这更过不来了，怕掉到沟里去，就在刘家小茶馆蹲了半宿，提心吊胆的，怕抓了撞钉去。赵大爷，我这么跟您说吧，只有这条臭沟，咱们谁也甭打算好好的活着。甭拉不出屎来，茅房。东郊民巷紫禁城倒是不脏不臭。
3: 也得有尊驾，您的份儿啊！
5: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吧啊！
6: 得，还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回来，我走，我滚蛋！你说谁呀？刘四，哎呦，这是唱的哪出啊？啊！哟呵，
3: 刘巡长，
6: 哎呦，赵大爷，您跟家呢？
3: 您来了，
6: 串串门儿。
5: 刘巡长，
6: 哎，王大妈，
5: 您坐啊，
6: 成。
5: 坐不住，坐不住，我站这儿就挺好。
3: 刘巡长可是个大忙人啊！
5: 嗨，穷忙。
3: 今儿来我们大杂院

0: 想必是又有什么公事吧？
1: 有公事，有公事。
2: 什么事儿啊？
1: 嗨，没法子，这不又让我来收捐。
0: 什么？又收捐？
1: 啊，
0: 这家家连窝头都混不上了，还交得起捐呢？
1: 是啊，您说这让我多为难呐。
0: 请问刘巡长，这总得有个名目吧？这又上什么捐呢？
1: 反正他就有个捐字儿，您呐甭细问，这捐他就是捐，您拿钱我收了交上去，咱大伙这心里头啊全踏实，您说是不是这话啊？王大
0: 不成，那养个猫养个狗他还得起个名儿呢，你得说出来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3: 就是啊，
1: 您老人家一定要知道，那成，那我就跟您说，这回收的呀，魏松娟，
0: 是什么娟？
1: 卫生娟，您呢？
0: 哦，卫生娟，
1: 哎，
0: 啊，
3: 他不是卫生娟
0: 呢啊！来，丁四，你说说。这哪儿是咱的这个卫生啊？
4: 说的可是啊，这哪儿是咱的卫生啊？
0: 我说，请问刘巡长，这是谁的主意啊？
1: 那咱不知道。
0: 我操他八辈祖宗，还卫生捐？来，你跟他说去卫生捐。
4: 咱不跟他置气，
1: 王大妈，这您可全听见了啊？
3: 我听见了，我全听见了。
1: 这话，
3: 他这不是发烧呢吗？他要不发烧啊，不会这么大的。
5: 妈，您甭这么杵杵摊摊的。这龙须沟臭死个人，谁管过咱啊？是有个干净的茅房，还是有条干净道啊？就知道三番五次来要钱，没钱
3: 你少说两句。刘行长，哎呀，
1: 嗨，您大伙的意思我全明白呀，我们家也住在。

0: 我说刘巡长啊，你当这份差呀，也是怪难为你的了。
1: 嗨，那估摸着一家得出多少钱呢？
2: 我给您瞅瞅，
3: 问清楚了，你有那上绢的瘾？
1: 你没那瘾，交不上绢，把你递起来，德行。
2: 得，
3: 刘巡长，
2: 哎，
3: 您跟上头说去，给我修好了路，修好了沟，我上绢啊。要是不给修啊，要命有命，就是没钱。
2: 瞧这脾气。哎，我说四哥，您是谁我是谁呀，我能跟上头说上话去，您也太高看我了。
0: 我说丁四啊，你呀也别难为巡长了，他当这份差呀也是不易。
2: 哎呦，我的王大妈耶，还是您老人家圣明。要不您，嗨，哎，我说干脆呀，您各家好歹给凑吧凑吧也就得了啊。哎，列位回见了您嘞。
4: 水来了，
5: 水来了，水来了，
4: 水来了，水来了，
3: 哟，
4: 借光留神
3: 呢，牛子，
4: 谁洒了留神呢？
3: 来来来，别挖吧啊！哎
1: 呦，牛子，
3: 哟，牛子，长能耐了啊！俩人才打半桶水来，
5: 那水都洒了，
3: 洒。

0: 妞子，妞子，
1: 哥，快看，那么多鸽子！
0: 妞子，过来，
1: 干嘛？
2: 你猜哥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一个大烧饼。
3: 不对。
1: 这里一双鞋。
0: 不对，再猜。

0: 卖大小卖小金鱼，
1: 放在爷快看，妈看小金鱼儿哪儿来的啊？哥，
2: 卖鱼的徐六。
3: 啊，嘎子去把鱼给人家送回去。
1: 妈，您就让我养着嘛。
3: 牛子，哎，
4: 四嫂子，那嘎子人性我知道，您别有的没的这么说人家呀。
3: 我说二妹妹，我可不能惯着他们。牛子，来给妈。
1: 妈，我好容易有两条小金鱼儿。
3: 牛子，咱们家连饭都吃不上，哪还能养活得起小金鱼儿啊？
1: 妈，从今儿往后我不吃饭了，真的，我不吃饭了。
3: 二嘎子，把鱼给人家送回去。
2: 我不去。
3: 你这孩
4: 子，牛子，给二姑姑啊，乖，乖。
1: 二姑姑，
4: 嘎子，

0: 要敢出这门，出这门我就揍你。
1: 妈，我什么都没有了。
2: 大罐，大罐拿去，大罐拿去，给妞子换小金轮，换小金轮，换小金轮，换小金轮。

0: 的话。啊，
1: 妈，我听话。
2: 哎，喵子。
3: 小鱼缸，他想着他小妹妹什么玩意儿也没有，就要了，不是偷的，
4: 那也不成啊。
5: 妈，那人二春又给徐六钱了，这回是买的，不是送的。
4: 二妹妹又让您破费了，不是？哎，妞子还不谢谢你二姑？
1: 谢谢二姑姑，
3: 不谢，好好看着，可别让野猫给叼了去。
1: 知道了。
4: 你怎么不谢你二姑啊？
5: 谢谢。二姑，
4: 傻小子，
6: 卖大脚，卖小金鱼儿。
1: 风大爷，
3: 给我看着小金鱼儿。啊，我上金鱼池捞点杂草，红鱼绿杂草，多好看呐！我去了啊。
6: 哎，妞子，那钩，钩。
1: 知道了，妈，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4: 妞子，妞子。留神掉沟里！
1: 知道啦。
5: 妈，趁着没下雨，我捡点煤糊去。
4: 早点回来啊！

0: 谁说话，别满世界胡溜达。
1: 姓程的住哪屋啊？
2: 你找姓程的什么事儿啊？
3: 小丫头片，你少问。
2: 问问怎么了？就，
3: 哎，这是姓程的不是？小队，你过来。
0: 他是疯子，有话朝你们说。
3: 臭娘们，有你什么事儿啊？再多嘴，我他妈揍扁了你！
0: 我瞧你还怪不错的呢。
4: 程，程，我姓程。
3: 小队，听着啊，今儿个我得管教管教你。今天我们黑旋风大老爷招待朋友，让我上你媳妇摊上啊拿两条烟。嘿，这么着，愣敢跟我要钱？我这个人呐，就不愿意跟他妈老娘们斗气儿。今儿个呀，我还就管教管教你。
2: 嘿，疯狗子，住手！住手！
5: 你也欺人太甚了！你硬抢硬夺，踢了我的摊子不算，还找上门来欺负人呢！
3: 踢了你的摊子那是好的，得罪了咱爷们儿，我让你出去这个门。
5: 你还讲不讲理？你凭什么这么霸道？咱还得找巡警去。走，娘子。
3: 好男不跟女斗。
2: 哎、娘子。
3: 小子，我管教管教你。
2: 住手！我跟你拼了！我。
3: 哎，住手！我来逗逗他。站住！大人，你还打个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人，你们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吧？
1: 老梆子，有你什么事儿啊？身上也痒痒了？
3: 我宰了你个王八蛋！
1: 慢点，慢点，小弟，走着瞧。
3: 哎呦，刘巡长，刘巡长，您看见了吧？啊，就这帮子穷鬼呀、啊，他跟我动刀。
6: 什么？动刀
3: 啊？
6: 没瞧见呢。
3: 嘿，你给我装傻充愣是不是？我这就叫人去，我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6: 等等，你叫不叫人来，这我管不着。
3: 不是，
6: 不过今儿这档子事儿怎么了，那可就得走着瞧了。哎，我说，听老哥一句劝吧，我劝您还是先慎慎再说。都什么时候了，

0: 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1: 哼！我走，我到个没人打我的地方去。
2: 少婷啊，你静静静静，又说疯话了不是？
3: 怎么了这是？
2: 让他闹哄闹哄吧，闹哄闹哄就清静了。
1: 我不闹哄，我闹哄什么呀？都说我，都瞧不起我，我走，我躲开这块地方还不成？
2: 你上哪儿去呀？
1: 我到哪儿就逼着强这儿打我。
2: 少婷，少婷，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到哪儿也没咱的活路啊！
1: 我走，
2: 疯子，我死也不让你走。
1: 什么？连你也说我。

0: 恍惚惚，八仙桌子大门帘，
1: 你在茶馆儿

0: 娘子，你是说我还能唱？
1: 能唱，
0: 真的，
1: 真的。少廷啊，上回义务大汇演，我给你做的那件绸子大褂，还一直给你留着呢。
0: 哪件大褂？
1: 那件银灰色的大褂。
0: 娘子，我呀，不行了。
1: 少廷，
0: 我这辈子完，
1: 少廷，
0: 完了。
1: 少廷。
2: 可了不得了，腰子都掉沟里头去了。
3: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谁？能有谁呀？小妞子，如今呢，叫什么来着？解放，对，叫解放，已经有半年多了。要是早一点能解放，那沟，你也就掉不下去了。
1: 方大爷，
0: 小妞子，是你来了，我听见了，我听得真真的。是梦，不是梦，还是梦。小妞子，你怎么总是到你风大爷梦里来哭啊？我知道你死得冤呐。
1: 怎么了，
0: 小妞子？
1: 哎，解放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0: 小妞子，是你来了，我听见了，我听见你跟我说话呢。
2: 少廷啊，你这是怎么了？自打一解放，大家伙都说你的病一天比一天见好。刚夸你两句，怎么又犯病了？
0: 你听，
2: 我听什么呀？
0: 小妞子，哎
2: 呦，又说疯话了不是？你瞅瞅，这天还没亮呢，回头把四嫂子闹哄醒了，又该招她伤心了。
0: 四嫂子，小妞子回来了，刚才
2: 什么呀？我，得，回屋吧。
0: 你甭管。你就让我跟小妞子再玩会儿。小妞子，
1: 方大爷。
0: 哎，小妞子。
1: 方大爷，
0: 来，咱俩玩儿。你看这个。

0: 我走啦。
1: 风大爷，
0: 我走啦。
2: 少婷啊，回屋吧。哎呦，赵大爷，您瞧，把您给闹哄醒了不是？
3: 没有没有，他这是，
2: 非说小妞子又回来了。
3: 瞧，这又犯病了，这是。
2: 哎呦，赵大爷，我该上市了。哎，
3: 去吧。
2: 哎。
4: 赵大爷，您看，
3: 小妞子。

蹦乱跳一好孩子，不光你想他，咱们大家伙儿啊都想。

0: 怎么还不给小妞子报仇啊？咱门口这条臭沟，咱们给他，
1: 那政府不把咱这一溜都给测量过了吗？放心，一准修啊。
2: 小婷啊，走吧。
1: 哎哎哎！
2: 您瞧瞧。赵大爷，您也进屋再歇会儿，我先走了啊。
3: 得嘞，忙你的。
2: 哎。

0: 赵大爷，不是你有事儿啊？哎呦，有话你就说。哎，赵大爷，您看，如今的解放了，我还唱行吗？
1: 不是，唱什么呀？
0: 唱单弦成吗？成，成啊！我说少廷啊，你这病是心病，如今晚啊是一天一个样，明白多了。这依我看呢，你再好好的养养，这重新登台，他一准没问题呀、啊。
2: 哎，那赵大爷，我要是能唱了，那小妞子也能听见。
1: 你瞧，这说着说着又糊涂了，不是？ 这小妞子要是能来听，那不还把大家伙全都吓跑了啊？你可别净盼着这个啊！这天还早，进屋再歇会儿啊！哎，来来来，拿着这个，哭哭！我说你还让人睡不让人睡呀？
3: 我心里难受。
0: 我说四嫂子，解放了，你难受，别人就好受，去去去，出去哭去，出去哭。

0: 倒霉就倒霉在你这扫把星星身上，
1: 你上哪儿去啊？我奔命去，留你一人在家好什么？我怎么就嫁给这么个东西呀、啊？
2: 解放区的天使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来，把你这衣裳啊脱下来换换。
3: 嗨，这才穿两天。
4: 有你瞅瞅，
1: 解放区的天使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2: 哟，你还知道回来呀？
3: 妈，现如今呢，政府给咱们修茅房了，咱们大家伙的卫生啊，都得记记着点。还有您这个老太太，也得为人民服务。
2: 哟，
3: 哟呵，我说二姑娘，这不愧是新当选的这个。
1: 卫生小组长啊，满嘴的亲名词儿啊！您呐，甭夸他了，他这一当上小组长啊，净出去，功夫没少大，蹦子儿没挣来。
4: 瞧您这多大劲儿，那家里的活我耽误了吗？
3: 是，
1: 这龙须沟这么脏，大家伙的卫生不也是要紧的事儿吗？
3: 嘿嘿，
1: 你老嫌这龙须沟脏，那这龙须沟它再脏，那也是有讲究的，这可是块。 风水宝地，
4: 这还风水还宝地？
1: 你呀，还别不信，今儿个呀，听我给你说说。
3: 嗯，那很多。

0: 妈，你那从哪儿总来这么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净瞎白活！什么叫瞎白活呀？这可是你姥姥传给我的。嗯，
1: 赵大爷，这都几辈子的老黄历了，还能听吗？哎呀，
2: 五二春啊！
1: 啊，你妈这话她。

0: 着没呀？
1: 哎，怎么着？没找着啊？
2: 出了门就不见人影了，四周大街胡同我都转悠遍了。嘿，赵大爷，您说他会不会让黑旋风
3: 他们赶？
2: 那怎么就找不着人呢？
1: 别着急，别着急，一会儿
4: 大伙儿都等着你。
1: 哎呦，你来的正好，来
4: 来，两位，自个儿瞅瞅。哎
1: 呦，这不
4: 来了来了吗？
2: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你可把我急死了。
1: 不是，不是，你上哪儿了？
5: 找政府，找政府报告，
1: 不是找政府？
2: 您说
4: 是这么档子事儿？今儿我们所里一位同志啊，瞧见他跟大街上是一边走一边喊：“我找政府，我找政府！”就把他领我们所里去了。如今晚上咱们这一溜不是还归我管吗？
1: 是，
4: 我怕大伙跟您着急呀。我到那儿这么一看，哎，这我认得啊！我说成，这您甭管了，就交给我，待会儿我给送家去。就这么着，就把他给送回来了。
2: 谢谢您了。哎，往后你上哪儿啊？我陪你去，可别再让我着急了，要不然你的病是好了。我可疯了！
1: 你呀，
4: 大伙儿街坊四邻住着，往后啊，还真得互相照应着点儿。
1: 是是是，
4: 得，那您大家伙儿没什么事儿，我回去忙我的去。
1: 哎，得嘞，
4: 得嘞，得嘞，
1: 您慢点啊，
2: 您慢走啊，刘巡长。哎，
1: 我的王大妈，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刘巡长呢？
6: 那这，那
2: 就，哎呦，老总，来，
1: 您快坐下吧，您快坐下吧。哎呀，早就跟您说了呀。让您啊出去溜达溜达，开开眼界。嘿，您可倒好，就是不挪寸地儿。哎，都什么时候还什么还老总？原来的刘巡长啊，经过学习，让咱们政府给留用了。人家现在是人民警察。
4: 经理，

0: 金不开化。哎，你甭管他老总吧，警察吧，那有个事由啊，好歹先混着吧。
1: 好歹混着啊！哎呦，老太太，就凭我这么个打头解放就混了这十来年的巡警，现而今，咱这政府能够要我，还教育我，咱这政府可不简单呐！混，我得豁了命去干。那才对得起人呢，
2: 瞧见没有，他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往后啊，大伙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言语一声，哎，只要我能给办的那是一准给办。
2: 得嘞，
1: 那我回去了啊。
2: 得嘞，
0: 慢走慢走，
1: 往后可别一个人出去瞎跑了啊。
0: 刘同志，快点查查走吧。
1: 差点忘了，
2: 真是
1: 还有档子大喜事呢。
2: 怎么了？
0: 什么事啊？
1: 大恶霸黑旋风啊，刚刚在天桥四面钟那儿哈，让咱们政府给逮起来了，
2: 逮起来了，
1: 逮起来了。
3: 少平啊，你听见了吗？大恶霸黑旋风让咱政府给逮起来了，往后咱再也不用担惊害怕了。
2: 听见了吗？
4: 听见了。黑旋风给逮起来了，往后再也不用担惊害怕了。小妞子，今天风大爷打了一个畜生。
5: 谁呀？
4: 黑旋风啊，我打了他俩大嘴巴子。
5: 风大爷您真棒，您不疯。
4: 真的？
5: 真的。风大爷您听什么声？
4: 扭秧歌。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
3: 广，咱们俩一块儿去，谁也不能拦，谁也不能拦。
4: 行，都听你的，谁让你是姐姐呢？
3: 嘿，别跟我没大没小的啊！虽说就比你大了一岁，可萝卜不大，咱长在辈儿上了。
4: 那让我叫你什么呀？叫你二姑，你又不乐意。
3: 跟我傻别套，我自己嘴。
4: 这念人一撇一捺，人民的人。
3: 人。
5: 阿春，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3: 有什么事儿，您就在这儿说吧。
5: 这话能当着外人说吗？屋里说去。
4: 我先把衣服换了去。
5: 二春啊，刚才跟那二嘎子都说什么呢？
3: 认字儿啊。
5: 一个蹬车家的孩子，念不念书又能怎么着啊？那将来还能做大官啊？
3: 妈，您这是怎么说话呢？现而今人人一边高，蹬车家的孩子才更应该念书。

0: 树，要不怎么叫穷人翻身呢？
1: 二春儿，你回来！前儿个马奶奶给你说亲，你不愿意；昨儿个呀，牛姥姥又来给你说媒了。那小人他爹也是天桥开杂货铺。
0: 妈，你甭老跟我嘚不些这个，我不乐意。这个家要是容不下我，正好我要进工厂了。我走了，
1: 二春儿，二春儿，你回来！
2: 妈了妈，什么事儿您呢？哎
1: 呀，他峰哥，你来的正好。帮我把你二妹妹给追回来。
2: 哦。
1: 大风哥，
2: 嗯，
1: 你成吗？
2: 成。成。
1: 哟，这个死丫头啊，你是要把你妈给活活气死喽？
3: 不是，这又跟谁呀？又为二春吧？
1: 就这死丫头
3: 啊，
1: 越大我越管不了了。你说这刚要给她说门亲吧，撒腿就跑。
3: 哎，这孩子大了。
1: 哦，他说要什么进工厂当工人，你说这成吗？
3: 这可是好事，你可别拦着啊。哎
1: 呀，那他往后这要是进了工厂，他不管我了可怎么办呢？
3: 哎呀，那不能够。那二春哪是那号孩子呀？再者说了，这他进了工厂，那咱这院儿不是还有没进工厂的吗？你还怕他没人管你啊？
4: 哎，四哥，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5: 没事，
4: 哎，
5: 你瞧瞧，我没喝醉
4: 啊，没事没事，这边这边这边。
0: 四嫂，
4: 哎，留神脚底下啊。
6: 怎么了？
1: 又喝大。
3: 来来来来来，快坐着吧，快坐着吧。哎呀，
4: 来这儿这儿这儿这儿，慢点啊。
7: 我说四哥，往后可不能这么着了啊。
6: 他这是怎么了？
7: 没事儿，八成啊是喝了点空心酒。一个人跟堂哥那儿躺着呢，
6: 你又喝酒又喝酒的，你别动啊！就这样，
3: 那什么，给他倒点水，再给他拧个两手的码。
4: 哎，对对对对对，
3: 你呀，谢尔基，也就是碰上这人民警察了。这要是搁过去，谁还管你个喝醉酒的蹬三轮的啊？
6: 您喝茶？
4: 不不不，
6: 刘什么来着？
3: 刘副所长。
6: 刘副所长，您喝茶，您喝茶。
7: 我说四嫂子，没事，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就是把勺碰锅沿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
3: 哎，是这话。
6: 哎，
7: 得嘞，我还得忙我的去。
6: 那你
7: 喝了不喝了？
3: 瞧瞧，这一天给你忙的。
7: 得嘞，
3: 得嘞，那您慢点走啊，
6: 您慢走。
3: 哎，来来来来，
1: 快点。绝活的怎么样啊？
5: 没事，我没喝醉。
3: 是，没醉是没醉，哎，就是喝多了。
5: 其实啊，我也没喝多，就是刚才呀，觉着心了不好受。
3: 不是，怎么了？
5: 我就觉着这人呢，他妈的，活着没劲。
6: 没劲就死去，上吊、跳河、摸电门，随便挑，没人拦着你。
1: 说两句
5: 啊，对。你好再找个不喝酒的，你也不照照镜子，谁要你？
6: 赵大爷，您瞧他说这话。
3: 丁次，你呀你呀。

0: 就这些事儿你都给忘了啊？
1: 反正呢，
0: 反正什么呀？行行行，您说您说。
1: 反正那政府有时候说话也不算话。
2: 丁四，胡沁什么呢你？
3: 丁四啊，我说你是喝了多少啊？你就说咱政府好吧，那也不能由着你的姓老编排他不是？
2: 就是。
0: 哎，不是，这个有意见可以提。我说丁四啊，来你说说，咱这政府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1: 打一解放就吵吵的修沟，
0: 哎，那不把咱这一溜都给测量过了吗？
1: 哎，可又过了多少日子，连个修沟的人也没瞧见呢。
0: 哈，不是，你以为那修沟跟你蹬三轮似的啊？从这儿到这儿给钱完事儿那么容易啊？
1: 那政府老嚷嚷着，老嚷嚷着为人民服务
0: 啊，
1: 我倒要看看是真话还是瞎掰。咱老百姓啊，就是叫个真真儿，扯闲篇儿不干实事儿，那叫吹牛。这沟淹死了小妞子，我跟他有仇。
0: 这么着，丁四啊，咱爷俩打个赌，咱就看看政府给咱修不修这条沟。
1: 甭打赌，反正啊，多咱给咱修沟，我多咱卖力气干活。
0: 好小子，这可是你说的啊，大家伙都听见了啊。
2: 听见呢。
0: 到时候你要是不卖力气，你看我不揍你。
1: 赵大爷，您揍我还不容易吗？我又不敢还手。
0: 你小子敢跟我玩这怂蔫坏，我可有法治你啊。
2: 他要是说话不算数呀，我就不跟他过了。我
1: 你少大茬儿。得嘞，赵大爷
0: 啊，
1: 咱爷儿俩谁跟谁呀、啊、
0: 哎，
1: 我听您的。
0: 那咱可就这么着了。
1: 得嘞。
4: 妈
2: 哟，
0: 哎呦，
4: 妈，
0: 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4: 穆家姐儿，穆家姐儿来了一大群人，搭了好多窝棚，还有好多车，车上拉着一人多高的大洋灰桶子。
2: 这
0: 修沟的，修沟的到了，嘿，
3: 真要修沟啊？那这还没敛钱呢，哪有这、哎？
1: 就是，
4: 外边都嚷嚷动了，这两天就动工。
0: 那，嘿嘿，我说丁四，这你可都听见了吧？啊，那刚才咱爷俩那话，
1: 得，赵大爷，我这就报名去。
0: 哎，快去快去快，等会儿。我跟你一块去，走走走走走，
1: 慢着点儿，
2: 是慢着点儿，慢着点儿。嘿，我也瞧瞧去。哎呦，你说这事儿闹的，等等我。
3: 瞧这一架子哟，这下好了，这龙须沟啊，可算是要修喽。
4: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3: 疯子，
4: 到了到了。
3: 你说谁到了？
4: 修沟的到了。
3: 我问你二春呢？
4: 啊，
3: 忘了吧。
4: 奉命我把二春去找。
3: 那找着没呀？
4: 刚一出门就找着啊。
3: 那他说什么了？
4: 二春说你要是让他结婚他就跑，一辈子不回家，离开北平往乡下闹。
3: 那你怎么说呀？
4: 我说道，你妈让我把你找，你要是不回家，他绝不会把我饶。二春啊，听话跟我回去。

0: 也算我完成使命，把令交我。
1: 瞧你这一嘴的疯话，得，还是我自个儿找去吧。
0: 哎，王大妈，您可听好了。您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那您没地儿找；您要是答应了他的要求，立马就见着您看看。
1: 那这还没商量的了？
0: 商量完了还商量什么呀？
1: 那是谁跟谁商量的呀？
0: 他自个儿跟他自个儿商量啊。
1: 这个死丫头，
0: 您看呢？
1: 依了他吧。
0: 哎，进来吧。
1: 哎，我说疯子，你现在也学会拴活橘子插圈弄套了？二川，好啊，你欺负起你妈来了，进工厂的事儿啊没门。
2: 妈，你还跟您闺女耍赖呀？妈，你答应了、答应了、
3: 答应什么了？
2: 我妈答应我进工厂了。
3: 哎，这就对喽。
0: 哎，我说四嫂子，
1: 哎，
0: 那不是说二嘎子也要进工厂外带着念书吗？
4: 是想
1: 疯子。
0: 哎，
1: 你刚才说谁要进工厂？
0: 二嘎子呀，怎么了我的王大妈？
1: 哦，原来是这么的事儿。二川，你过来。
2: 又什么事儿啊？
1: 我说你怎么死乞白咧的进工厂呢？是不是跟那二嘎子一块儿去呀？
2: 那他是他，我是我，难道许他去就不许别人去呀？
1: 哼，丫头，你那小心眼里想的是什么？瞒不过我老太太这火眼金睛。今儿个呀，当着大家伙的面，我把话挑明了吧。那二嘎子比你还小一岁呢。
2: 大小我没想过，反正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0: 嗯，那没错，二嘎子赶明好好干，长大了兴许能当厂长，
1: 还当马长呢。这一码子事儿啊没门，进工厂的事儿啊也哥哥再说吧。
3: 嘿，
2: 妈，您这可是挤得哑巴要说话呀。今儿个当着大家伙的面，我也把话挑明了吧。
3: 说，
2: 您跟我们赵爹的事儿别以为我们都瞧不出来。
3: 哎，
2: 你要是一嘴都不让我进工厂啊，就别撑在我那里头横着。
3: 你瞅，你把我给裹进来了。我跟你说啊，这俩孩子的事儿跟进工厂那是两码事儿，你往一块儿瞎搅和什么呀？这是
1: 得临了临了倒落了我一身不是，我成了木了鱼改梆子，爱敲的木头。
3: 你瞅你，我跟你说，
5: 哎呦，大家伙都在呢。
3: 哎呦，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啊。
5: 哎，赵大爷，刚才我听派出所同志说呀，后天咱们这儿要开大会，公审大恶霸黑旋风。
3: 真的
5: 真的，完了就把他拉出去枪崩了。
3: 哎，这就叫罪有应得。
5: 对，
3: 丁四，
6: 哎，
3: 今儿我可得喝一口。
5: 赵大爷，
3: 来，
5: 悠着点儿。
3: 哎，
0: 人民政府，人民的政府啊！

今儿是个大喜的日子，学徒程少廷志志诚诚地伺候诸位一段小插曲儿，悟透浮生，悟透浮生。

0: 老掉牙了，不合时宜，时宜不合呀！诸位同志，今儿是个大喜的日子，为了表示祝贺，我程少廷献给大家一个小节目，十来年不唱了，唱的好不好的？ 还请同志们多多的包涵，总是我程少廷的一份心。我唱的这个小段就叫，可说呢，倒是唱点什么好啊？你就实实在在的唱唱你自个儿就挺好。
1: 少廷，你的心在抖。

0: 娘子，娘子，
1: 十年了，十年了，
0: 从今儿往后，谁也不许管少廷叫疯子。
1: 是，门爷们有大号，挂过头牌。

0: 这样啊。
1: 少婷，咱站起来。
2: 赵大爷，我想唱，我想唱啊，可我……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赶明儿咱全院一块帮你编词儿。
2: 赵大爷，您瞧着，我成。
1: 成。
2: 我成。
0: 成。
2: 成。我成。小妞子，你没听见过你封大爷正经八百的唱过单响。

0: 大伙儿都通知到了吧？哎呀，我说你着什么急呀？我办事儿，你放心。哎呦，得嘞！我说老街坊们，走了，咱们开会去了。哎，
1: 开会了，开会了！
2: 嘿，丁四呢？快点，快点！来了，来了！
3: 哎呀，我来了！
0: 哎呦呵！
3: 瞧王大妈捯饬的，那人丈五十多岁的人呐，真找人稀罕呐！啊啊！今儿个呀是咱龙须沟大喜的日子，我把我这压箱底儿的衣裳啊都淘换出来了，我这闺女积极当妈的也不能落后，不是？
0: 那什么，那咱们走吧！
3: 哎，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大家伙儿等等。

的仇仇报了，我的病病好了，就按得禾苗得雨露，从此我不疯不癫不傻不捏，精明厚道厚道精明，原来的疯子您再也找不着。才得民心呐、啊，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天下太平，万代幸福，靠个近诚道经，信人性，信天理，信真诚，性情义，信人，信善，信美，更信人民，信政府，把我变成堂堂正正正正堂。

0: 爷爷，
1: 欢欢，爷爷等你老半天了。
0: 小金鱼，
1: 哎，小金鱼，
0: 给我的，
1: 给你的。哎，留神，可别脆了，这可是你姑奶奶的宝贝玩意儿。
0: 姑奶奶，
2: 爸爸恰把我这天。
1: 他叫小妞子，
0: 小妞子，姑奶奶。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数目不对啊，差两千五百两啊！茶叶和瓷器我已经出了那么高的价，拿下来。此时候你们就算便宜些给我好了。
1: 那不行，这是拍卖的规矩，价高者得。再说了，这大冬天的走草地，啊，我们可是把命都搭上了。
0: 你不知道我们哈拉夫是谁？
1: 我管你是谁，你要是没钱啊！
0: 我们就重新拍卖，是不是？杀了吧！你要是没钱，就把花让给我们吧。
2: 就是，你没钱，我们自己吧。
1: 好，我们重新拍卖。哎，
0: 我买，我买，哎，我买。不过现在身上没带着这么些银票了，最后给你们存过去吧。
1: 不行，
3: 老婆。
0: 东家说了，这位先生是咱们的大股东，咱们得卖个面子给他。这位先生，我们还要用这些钱去办货呢，所以只能给你一天时间。要是一天之内你还不能把钱凑齐，那对不住了，
3: 咱们只能下次再做生意了。
0: 你们可别瞧不起人，对我们哈拉夫来说，这笔钱只不过零头而已。
4: 那是当然，那我们就在客栈静候您的尊驾了，请吧。走，马哈诺夫先生，马哈诺夫先生，布利米，马哈诺夫先生。
0: 你是谁？容许我做个自我介绍。在下姓徐，我乃是张家口吕家云龙商号的管事。张家口吕家，库伦的货栈不是绿军恒在管吗？<笑>他呢，只是负责库伦这边的分号。张家口总号那边，可是由我曲某人说了算。你说你姓徐，却管着吕家？ 马先生有所不知，现如今吕家家主吕俊山，他可是吕俊恒和吕俊杰的大哥。嗯，我和东家呢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可是我曲某的姐夫。<笑>原来如此，说吧，找我什么事？
4: 曲某过来是为了刚才先生收的那批货。
0: 怎么，你也想跟我抢活？
4: 不敢不敢，曲某不敢。曲某只是看不惯他们违背经商之道，坐地起价，所以想过来帮先生一把。啊，
0: 那你有好主意可以压价？
4: 不知先生知道这批货物的主人是谁？
3: 是谁？吕家五少吕俊杰。
4: 马先生，他在张家口可是犯了杀人之罪，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他，一旦他捉拿归案。

0: 逼祸，自然就……
1: 你既然是吕家的人，为何要告诉我这个？
0: 实不相瞒，吕俊杰在张家口所杀之人，乃是我心上人。我现在恨不得将他拆骨剔肉，但因为吕俊恒在库伦有些势力，这边的官府对他坐视不管，所以我想，马哈洛夫先生，你可是俄国商人，只要您开口向官府举报有杀人犯在此扰乱边贸，我相信官府一定不敢无动于衷。
1: 这你可找对人了。不过我帮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0: 马先生您放心，事成之后吕俊杰的所有货物全都归你。另外我还可以许诺，吕家以后所有的货物都以成本价卖给你，就当是咱们俩交个朋友。
2: 好啊，
1: 那我教你交个朋友。
0: 那曲某真是万分荣幸。
3: 天悠悠后海，月悠悠海，什么那个东西也悠悠海，什么
4: 怎么着，这见着银子激动连字儿都不会写了？一个大老爷们就这点出息。
5: 你个女人你懂什么呀，我这走一趟啊，我就成财主了，这能不激动吗？回去还能娶个媳妇儿。
4: 哎，你想倒挺美，就你这胆小如鼠的样，再有钱也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你。
5: 那也总比你这没人要的土匪婆子强。
4: 哎，什么？
5: 别说，
0: 哎，对了，这明天马哈洛夫不会不送钱来吧？
6: 不送来也不打紧啊，咱们的货不愁卖不个好价钱。
5: 对呀，
7: 爹，
5: 谁呀？
7: 开门啊，是我。
8: 俊杰。看看是不是这个，花了我50两银子，俄国人才肯卖给我。
6: 对，就是这个，我在土匪窝里就听说过这个地图了。
0: 这上面画的什么呀？啊，
6: 这个是从前一个俄国探险队画的，
9: 从京城到张家口，
6: 从蒙古到俄罗斯的地图啊。
0: 哎，50两，买了一个这个，咱们廊道的路不是已经走通了吗？继续按着这条路走不就完了？你说，
5: 老冯啊，这俊杰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的啊？什么没见过啊？什么没吃过？就这点银子才能放在眼里啊？
6: 谁说的？我告诉你啊，从前那些银子呢，那是我爹挣我花，可这些，那是我拼了命赚来的。你说我看重不看重？哎呀，闻起来都觉得香啊。
0: 谁呀？
6: 谁？四哥，来，
10: 满载而归啊。
0: 还有这儿。
6: 四哥，哎呀，以前只知道花钱，却没想到原来赚钱那么有意思。
10: 俊杰，第一次出手就有这么多的收获，不愧是我们吕家的人。
11: 少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0: 什么？
11: 不是都打点好了吗？人是马哈洛夫带来的。
10: 俊杰，这狗崽子是想霸占咱们的货，
11: 可马哈洛夫根本不认识我。
12: 姐姐，好了，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10: 曲世年，

0: 徐世年，
1: 大人，就是吕群杰他们，就住在这楼上。
2: 谢玉，抓到了这个私刑房，你可是大功一件。
0: 那这怎么办？我挣了钱都没命花呀！
1: 他们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啊！我们只要把他
3: 闭嘴，
2: 进去抓人。
0: 四哥，你把我绑了吧。
4: 什么？
0: 你把我交给官兵，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可若是你被安上一个窝藏逃犯的罪名，那找吕贵和虎峰山就没人帮我们。
4: 不行不行不行！如果你在牢里边，他们下黑手，你活不了的。还有，万一在你行刑之前我找不到人怎么办？
0: 我不是第一次进大牢了，我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四哥，都统玉大人他是个好官，你若是找到证人，你去找他。若是来不及，那也是我的命。
4: 俊杰，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5: 哎呀，别再磨叽了，再磨叽我们全都完了。
6: 开门，
5: 俊杰，
6: 少爷，这
5: 对不住了。
6: 开门，开门，
5: 这次你救了我们，下辈子我甘愿给你做牛做马。
4: 放开我！放开我！
5: 官爷，你们来的太好了。这个逃犯让我们给抓住了，我们正打算送官呢。
4: 他们都是一伙的，
5: 哎，你可不能胡说啊！行李大人，我们这长队只有三个人，我、布鲁德还有方明海，今天在现场参加拍卖的商户都可以为我们作证的。
7: 马哈洛夫，你这么栽赃我们，是不是不想给钱想赖账啊？
4: 你这是强词夺理啊！如果不是一伙的，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8: 行李呢？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吧。
4: 行李大人，他们真的不是一伙的。今天俊杰约我在客栈见面，说想让我帮他逃到国外去。我去劝他自首，没想到他听了我的话转身就跑，于是我和这里的人就把他擒在这儿了。在座的各位都可以作证，不信你去问问他们。
5: 是啊是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4: 行莲大人，咱们相识多年，相信您一定心明眼亮，分得清孰对孰错。
9: 人犯已经抓到，没有证据证明其他人是跟他一伙的，把人犯带走。
4: 走。哎，行李啊，行李大人，
7: 马哈洛夫，没钱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不想给钱还想占我们的货，你真给俄国商人丢脸。

0: 少爷，事情都办好了。吕俊杰呀，吕俊杰，我这回看你怎么翻身。可，俊恒少爷没事儿，急什么？
1: 早晚有一天，我会收拾的。我现在就去打你官府，希望他们让俊杰少受点罪。
2: 他们一定会把俊杰押送回张家口，我现在去城外通知大雄他们，看看沿途能不能把他给救出来。

哎呀，这李俊杰被抓了，你说这钱我们该怎么分？俊杰没被放出来之前，除了要在这里办货的钱，剩下的钱谁都不许动。

Come on.

0: 来，这个给他穿上，再在旁边生一堆火。
1: 他这是个死囚，用得着吗？
0: 听我的还是听你的？快去！

0: 他们比我们山多强多，硬干，恐怕不是对手。
1: 别急，等他们睡着了，咱们再去救人。

0: 兄弟们，都起来吧，快起来！吕俊杰，即便你有通天的本领，我还是要把你带回张家口。我并没有要逃，是你们有人要杀我。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囚车那看看，那绑成了铁链，是他用刀砍断的。
1: 我答应过吕俊衡，会把你安。

0: 怎么了？
1: 五爷他，五爷他被抓回来了。
2: 以后他的事就不用跟我说了，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 也对，当初咱们那么费心救了他，他还不领情，这回啊，就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2: 你出去吧。

0: 俊恒少爷，你可回来了！少爷他，我知道，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吕贵，还有胡凤山。少爷当初交代我盯着吕贵他们家，可吕贵自从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就连他老子娘都没有他的下落。
1: 胡凤山就更难找了，除了大茶壶和吕贵，我们谁都不知道他的。
2: 那就从大茶壶下手。
0: 可少爷当初在牢里得罪了狱卒小笋子，我怕他这次再回来又得受罪呀。
1: 我现在就去找于大人。
0: 对了，吕香，
1: 大茶壶的事让一片红他们去干，凭一片红的手段，一定能让大茶壶说实话。 李俊恒啊，说实话，吕俊杰的案子绝没有翻案的可能，刑部已经下了结论，何况他还有逃狱的恶劣行为，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
3: 玉大人，在下并不是想让您枉法，只是俊杰之事实属是被别人冤枉的，在下一定会替他澄清，在下只是想求玉大人。
1: 不要让俊杰在行刑之前就死在牢狱里。嗯，没想到他还有你这么一个兄弟替他操心。好吧，我向下吩咐一下，让他们好生照看。多谢玉大人，那在下告辞了。等等，玉大人。
4: 不错，告辞。姐夫，吕俊杰的事我一直都有关注，其中很多情友确实可疑啊。
5: 怎么，你也要替他说情？
4: 不是，您看啊，这段时间整个张家口都传遍了，吕俊杰降服了狼谷的狼王，是额牙遮盖在世。 前段时间，他又救了被土匪围攻的贺商，在被押送回来的路上，又从狼群中救了押送他的士兵。他完全可以再次逃走，可他却选择救这些人的命。这样的人，不会是一个因为争风吃醋就杀死妓女的杀人犯。我也不是要为他求情，只是希望姐夫，您能在您的职权范围内，给他们多争取些时间。也许，他们真的能找到关键的证据来发案呢。

0: 好吧，但愿你没有看错人。
1: 这不是吕家五少爷吗？
2: 您又来了，
3: 小孙子
2: 啊，
3: 孙子，你杀了蒋伯清，这笔账我早晚会跟你算。
2: 大清律，诬告反作，罪加一等。
4: 没证据的事儿，最好别乱说话啊！
3: 朝廷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败类，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大清朝早晚会毁在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手里。
2: 您现在自己个儿都自身难保了，就别想着报仇的事儿了。
1: 大清朝也不用您担心。
2: 兄弟们，来，按规矩，
1: 给吕家五少爷松松筋骨呗。
5: 出手。
2: 师爷，什么风把您给吹回来了？
6: 吕俊杰，我是玉大人的师爷郑义恩。你杀人逃狱，情节恶劣，现已上报刑部，具体行刑日期不日便会下达。这段时间你有任何要招供的，可以随时让小孙子来找我，记住了吗？
3: 记住，
6: 小孙子。
3: 哎，在。
6: 大人让我跟你通报一声。
3: 哎呦，您说，
6: 要是你敢在这大牢里欺上瞒下，耽误大人的公务，或者是私下里对犯人滥用私刑索要财物，败坏大人的名声，他饶不了你。
2: 没有的事啊，师爷。您慢走啊。
7: 哎，还打吗？
4: 你个死刑犯，
2: 我不跟你一般计较，把他带走。

0: 你就是鹅牙遮盖附身的那个吕俊杰？
1: 鹅牙遮盖是大家胡传的，我只不过是驯服了狼王，
0: 那就对了，就是你了。

0: 你知道吗？我这辈子的理想，就是想在冬天走一趟狼谷。如果咱们还能活着出去的话，你带我走一趟，怎么样？
1: 你是谁？
0: 我叫苏堪。
1: 苏堪，你就是咱们张家口最厉害的那个领王？
0: 是我。
1: 你怎么不在这里？
0: 招人嫉妒，被人陷害，说我偷了东家的货，我呢赔不出钱了，只能被送进大牢。
1: 是谁陷害了你？
0: 就是你吕家的曲大才。
1: 他们曲家父子没一个好东西。
0: 怎么，你跟他们也不是一路人？
1: 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2: 跪下！
3: 打啥火啊？关老爷在上，你可得说实话。
1: 我说的真的全是实话呀。他人就是他吕俊杰杀的。
2: 说实话。
1: 我说放脊梁，放脊梁让我怎么杀的？
3: 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可别在公堂上改口了，否则
1: 不敢，真不敢。

0: 苏凯，我以前常听我爹夸奖你的本领，他很佩服你。像你这种有本事的人，不应该埋没在这大狱里。等我联系上我四哥，我会让他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1: 都说你李俊杰是张家口第一纨绔，见到你后，竟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0: 我说我没杀人。
1: 你信不信？以前不信，现在倒有些信了。难不成也是徐家的人陷害的你？我没有证据。不过当初约我去妓院那个胡凤山，很有可能就是徐家父子请。
2: 胡凤山，
3: 怎么？你认识这个人？我认识一个叫胡炳坤的。不过听过有人叫他凤山，他左边嘴角上可是有一颗红痣。
2: 对，就是他。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0: 之前见过，但我知道他在京城有个相好的。
2: 京城什么地方？你快告诉我。
4: 来人啊！来人啊！
2: 小孙子，小孙子，小孙子，小孙子，哎，快来快来！老头子，哎，姓李的，你大早上鬼喊鬼叫的什么？你真以为我不敢收拾你是不是？
5: 我要招供，我要见郑师爷啊！
2: 见郑师爷干什么呀？
5: 招供啊！你的案子已经结了，你招什么供啊你？哎，小孙子，哎哎哎，你听我说，我的同党。 可是天津的富商啊，你要是把他给抓着了，那就相当于抓着了一个钱袋子。你不会又使什么坏的吧？
2: 我得一个死人了，我还骗你干啥？哎，怎么样？
5: 招了，说是方清良干的。
2: 太好了，有他作证，俊杰的事就有希望了。
5: 怎么了？
2: 那个胡凤山，就是当初你声称约你去妓院见面的那个人。
5: 正是此人。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并无此人。胡凤山是他的化名，他叫胡炳坤，他有个相好的，在京城的胭脂胡同，叫小凤香。
2: 为什么告诉我？咱们无非才见过一面吧？你就不怕我不帮你？
5: 当今官场黑暗。 当官的不顾正义，只认钱。可我知道，玉大人不一样，所以我相信，你也不一样。而且现在，我也只能选择相信你。甄师爷，如今我吕俊杰的命就交到你手里了。
2: 行，我就帮你跑这一趟。 可要是找不到此人，或者他并不能证明你的无辜，我们一样会秉公执行。
6: 当然。
7: 别跑！
6: 站住！
7: 站住！
6: 别跑！
7: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我赶紧追，别让他跑了。
1: 大雄，追！
0: 快快快快快！
1: 对。
2: 救命！
1: 救命！大雄，等等！

0: 我被杀人了！快救我！这帮土匪要杀我！以前常信的一片红，不是怎地，居然当上了土匪！我被他们抓去，被逼着我给吕家的武少爷去做假证。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又是一片红。我以为吕新杰已经悔改，没想到他又跟一片红勾结上了。
2: 爹，您先别生气，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呢？
1: 什么误会？ 一片红杀了你五叔，吕金杰跟他分明就是一丘之貉。齐商，
0: 爹，
1: 吕金杰现在已经伏法，以后不许你再跟他见面了，懂了吗？嗯，
0: 知道了，爹。
1: 大掌柜，你跟我一起回城吧。
0: 多谢张三爷，多谢张三爷。
3: 走。
0: 对。

0: 你到底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打，你们都上哪去了？
1: 如果今天真的走了，以后就不用再回来了。
2: 以后啊，老死不相往来。

0: 徐老爷，
1: ，
0: 我会派人保护好大茶壶，而且我已经去信给魏大人，10天之后李俊杰必定人头落地。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对了，爹，我劝你啊，还是好好操心你们家饭馆的生意。我可是听到消息了，工部洪大人已经出了事儿。我要是没记错，他可是从姐夫那儿借了30万两银子。
1: 什么？你这消息可靠吗？
0: 不信你自己打听打听去。王子，赶紧弄点吃的。
2: 是。

0: 吕俊杰，刑部公文已到，明日问斩。
1: 吕俊杰，我帮不了你。

0: 俊恒，
1: 你知不知道今天俊杰就要被行刑了？
0: 啊，我知道，可我老丈人刚才捎信来说账房那边出了点急事，我得马上过去看。
1: 大哥，
2: 哎，怎么了？
1: 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事情比兄弟的最后一程还重要？
0: 哎呦，我那真是事关一笔很大的买卖，我必须得过去看看。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屈家父子不是好人，他迟早会害了你。
0: 是不是好人，大哥自己心里边清楚。俊恒，不是我说，俊杰他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你离他也远点，省得受他牵连。
3: 夫人，五爷今天就要被问斩了，您就跟我去见他最后一面吧。
4: 给我站住！
5: 见什么见啊？
4: 我女儿被他害得还不够惨吗？你可知道他人

0: 他当初不跟您走，是怕连累你们，他不想让你们跟他一起过冬冬的凄藏的日子呀。中间五爷曾经回过张家口，好多次他都偷偷的去看您和小少爷，可却不敢出来见您呀。夫人，我求您了，你就是送他最后一程吧，夫人，你去见他一面吧，夫人，你就送他最后。
1: 我跟谁干？
2: 李峰，你走吧。
0: 夫人，你会后悔的。夫人，夫人。

0: 咱们来生再做兄弟。
1: 行行，
2: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3: 住手！
4: 为了帮俊杰洗脱冤屈，
1: 一片红就绑了大茶壶。
5: 难怪他当初，
6: 夫人说了，这个你拿好，去衙门把手续办了。
7: 你把我们吕家的商队抵押给了外国银行，我就没你这个大哥，
8: 我还没你这兄弟呢。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

0: 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四哥，别难过，你弟弟我这辈子也算是走了一次草地，证明我吕俊杰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值了。葫芦德，咱们赚来的钱按照之前说好的分给老冯和老方，我的那份麻烦你送往官府，把苏堪给赎回来，要是还有多余的帮忙送给我媳妇儿和孩子。
1: 嗯，
0: 好。
2: 冯妈妈说她家里有事儿，所以
0: 别说了，我都明白。各位，咱们来生再做兄弟，嗯。

0: 事了。
1: 现在亏空是300,022,500。哎，
2: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看我干嘛？你说话呀！
3: 我也没办法呀，人都死了，家里又没别人，这都是天灾人祸呀。
2: 按你这么说，这么大一笔钱，人死账灭，这就算完了？
3: 振山呐，我实话跟你说，你得做好血本无归的准备呀。
2: 你说的轻巧，血本无归，这前后三笔账呢，不是档期就是延后，要不就去死人。再这么下去，咱就真的血本无归了。
3: 振山，你别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反正呢，咱也不做草地的生意了，养着这么多闲人也是浪费，不如把商队抵押出去，有了钱就能周转，等延期款一到，这不就没事了？
2: 那你告诉我，咱整个张家口有哪个银行有那么大的实力能给咱周转300,000？
3: 俄国银行啊，他们可是有的是钱。
4: 吕东家，快请出来。
2: 谁呀？这是干什么呢？知道我亏钱了，来捣乱来了是不是？
5: 东家，
6: 东家，督府衙门的人来了，报喜来了，咱们快迎迎去。
2: 这喜从何来呀？
7: 恭喜吕东家，贺喜吕东家。不闻刚刚下了文，令弟吕俊杰
8: 被控杀人一案，
7: 经证实，真凶另有其人。所以令弟以洗清冤枉，恢复清白之身。吕东家是现在赏啊，还是回头我们去账房领报喜的赏啊？
2: 现在赏，现在赏。那个，来给男二两银子，快！
9: 赏钱是不是少了点啊？

0: 哎，俊杰说的对，啊，这是值得庆贺的事儿。再赏100两。
1: 是，
2: 看来凡事还得瞿东家说话才算数啊。
0: 怎么会呢？家是吕家的，我就是帮闲一个。
3: 既然如此，你一定不会阻拦官差缉拿真凶吧？什么真凶啊？
4: 证人吴凤山现证实，杀害燕妃，陷害吕进杰的正是贵府的护卫方清良。
0: 来人了，
5: 给我进去把人抓起来！
6: 哎呦，我说，
0: 不行，不能进呀！哎，
6: 不是，
0: 你还傻愣着干啥呀？
7: 官差进去一折腾，这家不就乱了套了吗？
3: 大哥，
7: 阻碍公差办案，是我罪的。
3: 放心来了，在那儿，放心。

0: 行啊，胆子大了啊，自己一个人也敢追我这么久。
1: 方清凉，你告诉我，是谁指使你杀害我二哥三哥的？
0: 真想知道吗？好啊，那就麻烦你自己去阎王那儿问问你二哥三哥。
2: 可你一直放不下，一直对我、对俊达、俊海心里有隔阂，不是吗？
3: 你这说的不对啊，俊杰，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好了，咱今天不说这些，哎，哥敬你。俊恒，来。
2: 行，之前的不说了，那咱们说现在。我问你，俊达和俊海他们去哪儿了？
3: 你又来了，哥不早就说了吗，他们两个人侵吞财产跑路了。
4: 他们没有跑，他们死了，都死了。
3: 你说什么？
5: 大哥，方清凉手底下的人都交代了，说方清凉带人追杀二哥和三哥，二哥三哥从悬崖上掉下去死了，说官府连尸首都找到了。
2: 吕青山，你别告诉我你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3: 我真不知道。俊杰，你冷静点，我真不知道呀，方清凉。我给你们发誓好不好，我当你们哥俩面，我发誓，如果我要知道这事儿，就让哥一北一人我们全家我们都不得好死。

0: 我再问你，咱们吕家在库伦的货展，你为什么要交给曲世娘？那里现在的生意被他搞得一塌糊涂，那可是咱爹的心血。哎呦，
1: 俊杰，这一代人有一代人做生意的路数和方法，我也有我的用人之道啊。既然爹把这个家交给了我，那我就有决定权。
0: 你的决定，就是放咱们吕家正经生意不做。
2: 以及给那些不靠谱的人放印子钱，交草地是咱们吕家的根本呢。大哥，咱们家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人脉和资产全都在这个上面，而你却把它交给别人自己去做放款的生意，博刀口上的好处。好，我问问大哥，您放款挣了多少钱？
1: 我看出来了啊，你们哥俩今天这是合起伙来数落我，跟我作对是不是？行，我还告诉你们，爹把这个家交给了我，我现在是当家的，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就算是把这个家给败光了，跟你们没关系。
3: 大哥，
1: 别叫我大哥，你大哥在那儿呢。
3: 大哥。
0: 这样执迷不悟，咱们怎么办呀？
4: 他想走偏门就随他去。
0: 四哥，咱们不能丢了咱们吕家的老本行。商号是死的，可人是活的。

0: 来了。
1: 哎，
2: 姐夫。
0: 哎，嗨，世年，姐夫问你个事儿啊。不是，你为什么要骗姐夫呢？
1: 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可能骗姐夫呢？
0: 你不是跟姐夫说那老二老三让你派人给吓走了吗？可姐夫怎么听说他们俩都让人给杀了，这尸首都让官府给找着了？
1: 这不可能啊，这方清凉跟我说当初就是个意外，谁也预料不到啊。而且他还说他已经都处理好了，这没告诉姐夫就是怕你担惊受怕。
0: 这么说这都是真的啊？是你？
3: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那老二老三再怎么说也是我的亲兄弟啊。再说你说要万一让官府查到是你派方清凉去办的这事儿，这怎么了？
4: 俊山，方清凉啊已死无对证，
5: 他手下呢也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
4: 你怕什么呀？
3: 你闭嘴吧，要不是你我也不能亏这么多钱，老二老三也不会死。
5: 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吧，放款的事儿啊是你亲自点的头，派方清凉出马也是你出的银子，跟我和世年没关系啊。
3: 哎，不是你，
5: 我跟世年呢都是按照你的命令行事，这事儿要真的败露了，罪魁祸首不是我们而是你。
0: 你说什么？
5: 俊山，
4: 来来来，你坐，我跟你好好说说。哎哎，来坐。
5: 你看啊，你们这几个兄弟呀、啊，跟你不是一条心。现在他们死了，你这个家主的位子不是坐得更稳当吗？你放心，我和世年绝对站在你这边帮你，我们才是一家人，对不对啊？
3: 哥对不起你们呀。哎
6: 呀，这钱攒的怎么样了？
7: 啊，钱攒的差不多了，这不前一阵子为了帮俊杰又贴出去了大半。
8: 有钱不过来提亲，那给那个杀人犯干什么？
6: 你就是没把咱俩事儿放心上。
7: 你先别生气呀、啊，俊杰是被人冤枉的，这不已经洗脱罪名了吗？再说了，他还是你堂表姐夫呢。
8: 我管他是谁呢，破坏我的事儿都是我仇人。
7: 哎哎，锦月，你等等我，我送送你啊。
9: 学习。
10: 哎，七少。怎么来了？
9: 哎，我来呀、啊、就是因为我和启云的事儿，想让你帮忙好好劝劝你二叔。
10: 哟，这事儿啊我还真帮不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二叔那人，我爹的他都不听呢，这更何况是我的。哎，你要是喜欢他，你为什么不带他走呢？
9: 我爹这年岁已高，我总不能丢给他一个人不管吧。再说了，我们常家这一代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10: 听说俊杰没事了，他还好吧？
9: 啊，俊杰啊，俊杰这一年多也经历了挺多事儿了，还在土匪窝子里待过一阵子。
10: 土匪
9: 啊？
10: 他什么时候跟土

0: 没扯上关系了？
1: 啊，俊杰之前捧过一个戏子，叫《一片红》，后来啊，他们联手杀了土匪大当家的，这一片红啊，就当上了土匪头子。
2: 为了帮俊杰洗脱冤屈，
1: 一片红就绑了大茶壶。
0: 难怪他当初……
3: 哎哎，俊杰，你没事吧？
4: 嘿，
3: 没
4: 事。你在干什么你？哎
0: 你干什么？
4: 你是谁啊？啊！你们是什么关系的？
0: 三庙，你干什么？
4: 你就是打了那个杀人犯的男人。
0: 三庙，
4: 你还胡扯的啊？难道你现在忘不了他吗？他带给你了多少伤害啊？你应该早就跟他一刀两断。
0: 三庙，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但我的私生活你无权干涉。七生，你先回去吧，你那事儿我帮不了你。
1: 那俊杰呢？你还找不着他了？
0: 该了结的都已经了结完了，当初他也做了自己的选择。
5: 画眉，怎么了？这是
0: 夫人说了，当初你既然选择了抛弃他和小少爷去找其他的女人，现在回来干什么？
5: 什么抛弃什么其他女人？说什么呢？
0: 你到现在还想瞒着我们吗？你和一片红的关系夫人都知道。
5: 一片红？我跟一片红那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好兄弟，这跟常兴盛跟布鲁德是一个意思。我不知道谁跟你们说些什么，让你们这么去想。我告诉你啊，这都是假的。
0: 我就不信男的女的还能当什么好朋友。哎呀，夫人说了，这个你拿好，签下您的大名，让您抽个时间去衙门把手续办了。
5: 这什么呀？
0: 把门关了。

撤行！撤行！开门！哎

0: 们一起吧。
1: 不是，不谢谢。
0: 你不要急，你不要急，
2: 你不要急，
0: 你不要急，你不要急，你不要急。
1: 同喜同喜，
0: 里边请，
1: 同喜。

0: 走。
1: 五爷，五爷回来了，你们快过来呀！
2: 五爷，五爷回来了，
3: 五爷，
0: 五爷，五爷，我娘，我娘都病了一个多月了。
2: 五爷，我这腿让狗给咬了。
4: 啊，
5: 五爷，我的盘缠丢了。
4: 盘缠丢了。
0: 各位，首先啊，我要感谢各位，在我被押送进城的时候，有你们帮我解围啊。
1: 五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6: 啊。是啊，衣食父母。
0: 不过，以后我这钱可就不能白撒了啊。虽然钱不白撒了，但我的商号聚义兴马上就要开业了。各位，要是想谋个生计，可以去我的商号报名。我会择优录取。
1: 嗯，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五爷，五爷还做生意了，
7: 谢谢，
8: 真稀奇。
5: 五爷，
9: 听说你这鹅牙遮盖，
0: 没错。大凡的法力加持，我的生意会越来越红火，你们信不信？
1: 信信
10: 信信信信
4: 信！感谢感谢感谢！
11: 好人，
4: 来都拿着。
2: 谢五爷，谢五爷，谢五爷，
4: 省着点啊！哎，
2: 五爷，今天这事儿呢就包在我们身上，以后呢还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4: 好嘞，
2: 那五爷我们就几个先去忙了，
4: 去吧。
2: 好嘞，
0: 抬的时候小心点啊！哎，老婆，
12: 兄弟，你这是要唱哪一出啊？
0: 老婆，咱们的聚义兴既然要动起来，总得有点声响吧？那不如就借大萨满的名声一用。而且我爹也说过，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3: 你有这个善心是好事，但是你必须要懂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0: 给他们找点活干，省让他们游手好闲的。
12: 要不说啊，你是做买卖的天才呢。但你的钱都拿去赎苏堪了，买商队咋办？
0: 要走草地，苏堪是万金难求的人才。至于商队，既然我大哥他不想再做走草地的行当，那旅居的商队不如就由我来接手。
14: 世年啊，这吕俊杰做草地的生意，那钱可是挣大了。现在又开了聚义兴，这万一将来他要是做大做强，对我们是不是个威胁？斩草除根，那能不能趁他羽翼未丰就把他给？
15: 你以为我没想过呀？我早就想办了他，可是现在没以前那么简单了。爹，你知道吗？这小子竟然和杆子勾结上了，这暗地里都有人护着他呢。
14: 他敢通匪，那咱去官府告他去。
15: 告他？拿什么告？咱们没证据啊。而且我已经查过了，他手下那帮杆子有100响鞭炮。
14: 什么意思啊？
15: 这就意味着100杆枪和人呢。
14: 那他会不会对咱们动手啊？
15: 我觉得他至少现在还不敢。啊，不过咱们也不用害怕。这帮杆子之前杀的常五爷，就算咱们不动手，这常三

0: 也不会坐视不管。我要接管吕家的商队，你把老官车、骆驼、驼马都交给我。
1: 俊杰，你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啊？你现在这也开了自己的商号了，怎么还来管我要东要西？
2: 一码归一码，既然你不想经营，交给我又何妨？
1: 这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这走草地。
2: 全靠着这牲口把式，人和畜生，这哪一样有点毛病，都得血本无归。你不合适啊。这些啊，你就甭管了。与其让他败在瞿家人手里，还不如交给我呢。俊杰，你现在就算是真想来经营，我也无能为力。这所有的老官车、骆驼、驼马，我都抵押给别人。
0: 抵押给了别人？
2: 嗯。
0: 别人是谁？
2: 这跟你没关系吧？
0: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你简直就是糊涂至极！
2: 我是吕家的一家之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你没有权管我。
0: 这个我还真有权利。找律例，你继承祖产可以，可是你要转卖祖产，我作为你的兄弟，就有权要求重新拆分祖产。
2: 有笑话。
1: 这我还没听说过天下哪有这么可笑的律例，
0: 那是你不知道。这个律例专管那些地方上的纳税大户和纳粮大户，为的是让赋税不流失，也正好管管你这个不孝子孙。
1: 放肆！你才是不孝子孙呢，俊杰，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出卖过祖产，我那是为了生意周转，把这些都抵押给了稻盛银行。
2: 俄国的稻盛银行。
1: 对呀、啊，我说吕俊山，你把我吕家的商队抵押给了外国银行，
2: 怎么了？
1: 我就没你这个大哥，我还没你这兄弟呢，你目无尊长，你，
3: 老五，你现在是长本事了是吧？翅膀硬了是不是？对，你现在确实有本事，你都敢去勾结土匪了，你都大撒满上身了，你，
1: 行，你有本事去，赎回来，你自己去把这都赎回来。
3: 爹，这商队本来就是我在管，你俩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把商队抵押出去，我这不成了一个空有其名的管事吗？哎呀，那个破管事的名头值什么钱呐？哎，那放款的好处你也拿了？我不是反对放款，这我的意思是，我这商队要是能挣钱，这不是双保险吗？
0: 挣钱？自从这商队交给你之后，你可曾挣过一分钱？我，哎，咱爷儿俩啊，就不是做草地生意的料。现在呀，趁着能赚钱，还是得把钱赚到手。吕家商队，我自然是要赎回来的。不过还得劳烦大哥，先给我写个凭证。
4: 李峰，
5: 笔墨伺候。哎，
6: 什么凭证？赎回商队的授权书。哎，
7: 王少爷，你行，我给你写。
4: 五叔，
5: 一北，
7: 一北，
5: 一北，
4: 你别和别人说话。
7: 不要打扰，
4: 什么别人？这个人是我叔。
0: 一北，
4: 你不是在天津读书吗？怎么回来了？
7: 五叔，我不想读书了。听说你开了商号，我跟你去。
4: 为什么不想读书了呀？这个家我一天不想待了，乌烟瘴气。
1: 一北，胡说什么呢？
4: 我胡说，你看这府里上下都是姓曲的说的算。
1: 偷拿骗，拿样不来。你再瞎说，爹揍你！哎，把章盖上。
4: 五叔，你带我走吧。
1: 哎，一北，你要真想跟你五叔走呢，也行。但是爹跟你说啊。 你迈出咱家这门一步。

0: 跟你五叔过去，别再回来了啊。你五叔呢也能带你走，但他带不带让他自己决定。
1: 你好好的，五叔回头来接你。

0: 客人来了。
1: 程三爷。
2: 哟，这不是同知老爷的岳父大人吗？
1: 程三爷，您就别拿我打趣了。
2: 不知阁下找我有何事啊？
1: 我是替我们家五爷给常三爷赔罪来了。哼，哎，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勾结土匪一片红，杀了常五爷呀。
2: 没想到群先生还是个大义灭亲之人。不过我们常家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宋客，
3: 请。

这个俊杰呀、啊，你欺身不正，就是把吕家还给你，也是有悖老爷子的本意。你就不要怪我了。

0: 我们俩要真有什么，我早就逼着他抬着大轿来娶我了。
1: 买商队的事情我就不掺和了。
2: 道盛银行那边反悔了，新总办是谁？
3: 为了我们的合作，干杯。
4: 只要你把一片红交给我，我就答应你。
0: 我要是去找常三爷投案自首，他会不会就不会被南俊杰了？
5: 要想让他咬死了吕俊杰，5000，
2: 动心就好啊。
1: 好。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1: 欢迎回家。
10: 玩累了就回家。
1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黄桂秋专辑，一代名家声腔甜润婉转，韵味醇厚绵长，以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飞升南北。让我们在经典剧目中回望先生意韵，一同品味黄派艺术的隽永魅力。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丹阳主演的评剧《茶评记》。吴丹阳，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是评剧花派创始人花淑兰先生的亲传弟子，他深得花派艺术精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烈，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他以细腻传神之意，腔韵婉转绵渺，自成一派风华。他独开但行心境，誉满离远，仅追怀宗师风范，更续雅韵清音，致敬百年艺术传奇。

0: 哎，苏三呐，走着走着不走了，跪在这会儿，还是主告天地呢，还是哀求盘缠呐？
1: 一岁主告天地，二岁哀求盘缠。
0: 那么你取何心意呀？
1: 三老子问问此曲，遥望南京去的无忧。
0: 哎，咱们望

0: 去，问上南京去的可干什么？
1: 与我那三郎带父亲儿，就是苏三
0: 啊，
1: 去了斋了。
0: 有的，到什么节骨眼了，你还惦记着你那口子他呢？哎呀，小东西，这可真有个意思啊！我到底成见成见你。我说店了掌柜的请了，
2: 请呢？
0: 有往南京去的没有？
2: 上南京的前三天都走了，
0: 如今晚呢？
2: 这会八沟喇嘛庙那罗秃子了。
0: 好嘛，真远呢、啊。哎，我说苏三呐，你来的不凑巧啊！上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如今晚上进去上热河八大沟喇嘛庙拉乐头的去了。
1: 哎，我好命苦啊，
0: 走着道再大

下站

0: 不去了。
1: 阿姑娘，我你去吧。
0: 哎，太医的啰嗦了啊。
1: 姑娘，我你去吧。
0: 哎，这话也是的是，我不去问，难道是叫他自己去问吗？好，带我去问。阿金子，你今

0: 民反弱官。
1: 哦
0: 啊，什么叫弱官呐？
2: 妈妈连弱官都不晓得。
0: 我不懂啊。
2: 就是20岁
0: 了，20岁你就是20岁，什么小神弱官，弱官把我关住了啊。
2: 是
0: 啊，大姐，他今年20岁了。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

0: 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声山包同，无奈江南泗水县的人士，当年我父在朝，官拜户部尚书之职，只因年迈告老还乡，不幸家遭大祸，可怜我父命丧。
1: 祸。

直落得家徒四壁，度日艰难。母亲命我甚待善尽合同，去到洛阳岳父家中前去投亲。这千山万水来到洛阳，是才与人打听前面广亮大门便是功夫，待我紧走几步上前叩门。

0: 来此一试功夫，待我叩门。门上哪位在？
1: 站在高门下烹茶敬上人是哪个吧？
0: 愿公前来见礼。
1: 还礼呀还礼，但不知公子你失礼为何？
0: 请问愿公此处可是功夫？
1: 正是功夫吗？
0: 烦恼通禀，就说我乃江南泗水县的人士，我名单宝同。
1: 你是单姑老爷吧？
0: 你怎么相识于我呀？
1: 公子你是忘怀了，老奴马金才当年跟随我家老爷到过你府，见过公子一面，故而相识哟。
0: 原来如此，请问愿公，我家岳父可曾在府？
1: 现在二他
0: 带我去见。
1: 慢来慢来，待老奴我与你同病。
0: 如此有劳愿公。
1: 公子稍待。单姑老爷偷亲来了，待我报与老爷之道。有请老爷。

0: 揣谋。马金彩，
1: 老爷
0: 何事啊？
1: 回禀老爷，山谷老爷偷情来了。
0: 怎么？山谷老爷偷情来了？
1: 是啊是啊。
0: 他是骑马而来，还是乘轿而来呢？
1: 他以为骑马而非乘轿，乃是步行而来。
0: 想这山高路远，不备马轿，步行而来，却是为有何？请问啊，请问你又来了？想你我乃是爱好铁心，为何又命女子乔装试探与我？马金彩，
1: 老爷
0: 吩咐家下人等大门悬灯，二门接彩，红毡铺地，鼓乐吹动，迎接你家山谷老爷日逢。
1: 是是是。下边听着。
2: 有
1: 山谷老爷偷情来了，老爷命你等在大门宣灯，二门接彩，红毡铺地，鼓乐吹动，迎接山谷老爷日人。

0: 呀，些许到了，快快请起。啊，些许前来献喜，
1: 小婿不敢，还是岳父相请。
0: 如此说来，你我翁婿携手而行。

0: 贤婿，你先前来，你父可好？
1: 不幸我父下世去了。

你因何落得这般

0: 老夫已改名薄了。
1: 我家岳母呢？
0: 你家岳母也在想你呀。马金钗，
2: 老爷，
0: 请夫人去他。
2: 遵命。有请夫人吃糖。

0: 谁甘心学礼送炭，我愿意锦上添花。马金才，
1: 夫人
0: 何事？
1: 恭喜夫人，贺喜夫人。
0: 我喜从何来？
1: 山谷老爷偷亲来了。
0: 怎么，上古老爷来了？
1: 是啊是啊。
0: 现在哪里？
1: 现在二堂。
0: 带我去见。
1: 夫人随我来。夫人请到。
0: 老爷，
2: 夫人到了，请坐。
0: 老爷请坐。
2: 啊，贤婿见过你家岳母。
3: 小婿参拜岳母。
0: 这他就是咱的门婿？
2: 他就是咱的门婿呀。
0: 怎么就是他？
2: 回避了。
3: 送岳母。
2: 哼，哎呀呀，啊，贤婿，你家岳母想你得了疯魔病症，说话颠三倒四，贤婿不必介意。
3: 小婿不敢。
2: 马金钗，
1: 老爷，
2: 请顾老爷梳洗更衣，快去快去。
1: 遵命。
3: 小婿告退。
1: 顾老爷随我来。

0: 启禀老爷，顾老爷梳洗更衣一毕，
1: 花厅摆酒，御膳顾老爷接风，快饮去。
0: 遵命。

0: 春红，你唤我何事啊？
1: 马伯伯，今天咱们府门外锣鼓喧天的，喧灯结彩，什么事闹得这么热闹啊？
0: 怎么府中出了这样大的喜事，你还不知道啊？
1: 什么喜事？您这么高兴啊？
0: 山谷老爷偷亲来了。
1: 山谷老爷来了？
0: 是啊是啊，
1: 是真的。
0: 我偌大年纪还与你道皇不成？
1: 哎，他在哪儿呢？
0: 现在二堂。

0: 啊！
1: 哎呀，马伯伯，马伯伯！
0: 哎，春红，你呀特意的啰嗦了，老爷命我花厅摆酒，我呀还要伺候顾老爷去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姐姐洗吧，洗到啦！
1: 我喜从何来呀？
0: 你今天想我们上姑老爷，明天也怕我们上姑老爷，我们上姑老爷太

免得嘴儿大笑，我不敢嚷笑。

0: 有请老爷。
1: 何事？
0: 启禀老爷，公文到，
1: 待我看而来。
2: 岳父因何叹气？
1: 只因公文到命，命老夫青云寺监工修塔，
2: 理应前往。
1: 贤婿讲的是啊，马金钗。
0: 老爷，
1: 请顾老爷书房歇息去吧。
0: 遵命，
2: 小婿告退。
0: 顾老爷，随我来。
1: 哎呀，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偏偏此时命老夫青云寺监工修塔，倘若我走之后夫人再生意外，岂不弄巧成拙？我不免屈之而堂嘱咐几句。

0: 吃它。
1: 恩叹，来了单宝童，叫我心不宁。老爷，
0: 夫人。
1: 前厅陪伴您那高门贵婿来到二堂，为了何事？
0: 只因公文到命，命老夫青云寺监工修塔。
1: 不知老爷几时动身？
0: 即刻起身。
1: 老爷奉命修塔，妾身不敢阻拦，可但有一件。
0: 哪一件？
1: 您走之后，将您那高门贵婿如何安置啊？
0: 留在书房读书啊。
1: 理应如此。老身有一事不明，请问老爷。
0: 夫人请讲。
1: 他不在家读书，到此何干呢？
0: 你是哪里知道，只因他家着了一把大火，烧得片瓦无存。
1: 这么说，他家是落了配了？
0: 是啊。
1: 那么老爷为何还要收留于他？
0: 他是咱的门婿呀。
1: 老爷，咱的女儿要是嫁给了他，岂不要饱受一辈子饥寒之苦吗？
0: 他有三位大人做的媒证，
1: 您就如此的忍心？
0: 老夫的前程要紧。
1: 老爷只顾头上的功名，却不顾女儿的终身大事。依我之见，要回他的山间合同，将他赶走。
0: 夫人，此事事关重大，必须等老夫回来再做定夺。
1: 就依老爷，老爷一路平安。
0: 回避。马金彩
2: 有
0: 吩咐人意，雨夜更衣。
2: 遵命。便听着。
3: 有，
2: 我家老爷奉命青云寺监工修塔，尔等要小心此。

0: 免。
1: 宋老爷，
2: 马金钗呀！
0: 我走之后，好好侍奉上古老爷。若有慢待，我是定责不赦。
1: 遵命。

戏。别看我王红贵儿才不压众，貌不惊人，想当年也是侍奴换辈，一呼百诺，谁不称道我一声王的少爷？可如今成了褥子不叫褥子，小辈儿总算是天不灭曹，摊上个好姐姐，工部侍郎的二品夫人。偏房，甭管怎么说吧，我也是个官舅子，有个缺斤短两的找我姐姐言语一声，哎，就能给我弄个三头五两的。这不又输了，还得找我姐姐弄俩钱儿花去。哎呦，可千万别碰见我姐夫这个老东西，视财如命，对我没有半点郎舅之情，打我骂我，亲亲里道的没说的，哎，你倒是给我弄个干嘛的，根毛不拔，呸！掌嘴说人家，没瞧瞧你自己。要是没有我姐姐，我管你叫姐夫。别看我王红贵儿现在在你面前是低三下四，有朝一日我王红贵儿画个道，将你老小子万贯家财一窝端，到那个时候你就是管我叫一声王的老爷还得切早来呢。哎呦，瞧我这张嘴呀，连个把门的都没有，这要是让我姐夫听见了，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哎，我呀，我也就是背地里捣鼓捣鼓，痛归痛归嘴儿，这要是真碰见我姐夫，我是灶王爷打跟头，老爷不敢离板儿啊。哎，说一千道一万的，还得弄俩钱儿花去。这回呀，我打便门进去，对。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

0: 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

0: 老爷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该将宝童留在家下。临行之时，还再三的嘱咐于我，叫我小心从事。秀英虽不是我亲生女儿，但也不愿她嫁给一个贫贱之人。我有心将秀英许配给我娘家侄儿，过门之后，这万贯的家财不都是我们姐弟的了吗？单家的亲事如何打退？我自有主意，换马金财。
1: 马伯伯来见呐！
2: 来了。夫人，唤我何事啊？
0: 马金财。
2: 夫人。
0: 你家上古老爷请来。
2: 哦哦，是是是。有请古老爷
3: 来了。

0: 岳父恩情重，但愿早成名。马金才，
1: 姑老爷
0: 何事？
1: 夫人呼唤。
0: 哦，待我去见。
1: 慢来慢来。啊，姑老爷，你触到我夫，与夫人讲话要留心一二。看老奴我的颜色行事。
0: 哦，我记下了。
1: 姑老爷随我来。夫人，姑老爷请到。
0: 小婿参拜岳母。
2: 罢了，马金才。
1: 夫人，
2: 与你家姑老爷看座。
1: 是是是，
0: 小婿告座。啊，岳母，但不知将小婿唤至耳堂，有何言训教？
2: 家里不可长叙，你岳父不在家下，多有慢待，贤婿可不要介意。
0: 承蒙岳父岳母收留，叫小婿莫齿难忘。
2: 我有意与你们夫妻早日完婚，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0: 多谢岳母好意，怎奈小婿功名未成，怎好完婚？
2: 贤婿说的倒也有理，怎奈我女身大袖长，你久居我府，出入不便，与你们夫妻早日完婚，也了却我们当老人的一片心事。
0: 如此就义，岳母。
2: 我今与你完婚，你那善金合同可曾带来？
0: 小婿带来了。
2: 拿来我看。
0: 带我去来。啊啊，岳母，但等我家岳父大人回来，一同观看如何？
2: 怎么？等你岳父回来再看？
0: 是啊。
2: 那你岳父要是一年不回来呢？
0: 这，我等他一年。
2: 他要是二年呢？
0: 我等他二载。
2: 他要是一辈子呢？
0: 这，
2: 哼。石才问你合同带来没有，你言说带来了，叫你取出，你又这般置物搪塞，想我那门婿乃是缓门之后知书达理，岂能像你这下贱模样？今日有了山金合同还则罢了，要是没有啊，恨恨我打你个冒认官。切。

0: 我说你这个年轻人脾气怎么这么暴啊？那合同毁了，咱们就不是亲戚了。我给你称上200两纹银，拿回家去奉养你母，可但有一件，你得给我写下退亲文约。
1: 王氏啊，王氏，想你乃是叶家二品诰命夫人，竟敢嫌贫爱富撕毁合同，你是何道理？

大事不好了，我们夫人起了嫌贫爱富之心，逼上古老爷写下退亲文约，古老爷不写罢休。

0: 姐，你可快别哭了，哭死能顶事儿吧？妈还是快想主意吧。
1: 事到如今，我这方寸已乱，我是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0: 啊、你没主意呀、啊？我有主意，走，
1: 上哪儿去？
0: 上马棚啊。
1: 上马棚干什么？
0: 就上顾老爷呀。
1: 那我怎么能去呢？
0: 啊，上花厅偷看，你怎么能去呢？
1: 那不是偷着去，没人看见吗？这回我要是到了马棚，我妈问我，我可说什么呢？
0: 你没说的，我替你说。
1: 你说什么？
2: 我说。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呀？
0: 还没想起来呢。

0: 小姐呀，你不是说你没法去马棚吗？我把茶瓶摔了，我就往马棚跑，你拿着宝剑就在后面追，追到马棚看见上古老爷，你求情上古老爷不就有救了吗？
1: 春红，你想啊，这茶瓶是我包三叔送给我的，这是我的金尖子，我可舍不得。
0: 哎呀，小姐呀，你舍不得这个金尖子，就救不了那个金尖子。要想救那个金尖子，就得舍这个金尖子。想一想，哪头合算，我的小姐呀？
1: 如此说来，你就与我。

干嘛？

0: 把小姐的茶瓶给打了一个，我们小姐生气拿宝剑杀我来了。夫人呐，
1: 你们小姐不杀你我也饶不了你，没用的丫头。
0: 哎呀夫人呐，反正那茶瓶也是打了，我们小姐再把我杀了，哎呀，你不白拿饭把我养活那么大，谁伺候我们小姐呀？
1: 春红啊，你可要知道，那对茶瓶可是他包三叔送的，这日后要是问起来，我可说什么呢？
0: 哎，就是那包大人知道。

0: 不能怪罪我的小丫鬟呐、啊。好夫人，你就给我讲个情吧啊！
1: 不管。

0: 怎么了？
1: 妈呀，清早起来春红把我的茶瓶打了一只，我今天非拿宝剑杀了他不可。哎
0: 呀，为了呀，别生气了啊，妈明天再给你买个新的，快回楼去吧啊。春红，看把你们小姐气得这个样，快扶小姐回楼。
2: 哎呀，夫人呐，夫人呐，我可不敢回去。
0: 我都答应给她买新的了，你还害什么怕呀？
2: 哎呀，小姐呀，夫人说要给你买个新的，你就别跟我要那个旧的了。你快饶了我吧，你快饶了我吧啊！
1: 妈呀，我不要新的，还要包三叔送给我的那个。要是没有的话呀，我今天非拿宝剑杀了他不可。
2: 我的妈呀，这谁在这绑着呢？马鹏绑的那是谁呀？
1: 妈呀，马鹏绑的是谁呀？
0: 那是偷门灯的贼。
3: 啊，夫人，那是山谷老爷，是山谷老爷。
4: 好命苦。

小生活快乐。

0: 是春红啊。
1: 哎呀，九爷您可来了，可不好了，事情闹大了，我们夫人都气糊涂了，气得小姐直碰头。
0: 什么事儿还闹到马棚来了？
1: 哎呀，您快瞧瞧去吧。
0: 哎，我瞧瞧去。哎呦，我说姐姐，什么事儿你们娘俩还闹到马棚来了？这要让家人奴仆瞧见该有多笑话呀。这再者说了，你这当老人的对孩子也得让着点儿，你瞧把那孩子委屈的样子。
2: 你少在这给我装人。
0: 你，
1: 哎呀哎呀，九爷，我们夫人都气糊涂了，他说什么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0: 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高，连亲人都不认识了。
1: 嗨，可不是吗？瞧不起别人都可以呀、啊，可不该瞧不起舅爷您呐。
0: 哎呦，春红，到底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哎呀，舅爷、啊，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呐、这事儿要是搁在您身上，万也闹不了这么大呀。
0: 哎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舅爷，涑水县的上古老爷。您知道不知道？
0: 哎，那是户部尚书的公子，咱家的贵客呀。
1: 您说他要是来了应当怎么办？
0: 哎，那贵客临门理当大门悬灯，二门皆彩，红毡铺地，鼓乐吹动，迎进府来，好好款待呗。
1: 对，舅爷说的对，我们老爷就照您这话这么办的。
0: 这么办就对了。古老爷来了，那我得瞧瞧去。
1: 哎呀，舅爷，舅爷啊，您说的可倒是对呀，就怕我们夫人呐不让您见。
0: 怎么着？怕我给他丢人呢？
1: 不是。
0: 那为什么不让我见呢？
1: 舅爷，您顺着我的手儿瞧。这可怎么见呐？
0: 这是古老爷
1: 啊。
0: 你不是说你们老爷把他迎进府来好好款待，这怎么给绑起来了？
1: 哎呀，舅爷啊，您不知道我们老爷把上姑老爷迎进府来他就走了，也不知道姑老爷怎么得罪了夫人，吩咐家丁把他绑在马棚，要把人家活活打死。舅爷，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啊，户部尚书的儿子，三位大人的媒人，我们姑老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老爷的前程，夫人的性命，这万贯家财不就全完了吗？哎呀，我们小姐劝也不行，我这小丫鬟说就更不行了。哎，我看这个人情啊，还非得舅爷您不可的答。
0: 哦，我当是什么事儿呢？你瞧我的。你疯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怎么把人绑起来了？听我的，赶紧把人放了！
2: 放了？谁说的？
0: 我说的。
2: 嘿，看看你那昏头昏脑、四六不懂的样，你给我滚！
0: 滚！好，我瞧你的，我瞧你的，我。
1: 哎呀，哎呀，舅爷啊，舅爷，事情您赶上了，您就不能走。您要是不管，事情闹大了，等我们老爷回来，不得埋怨您一辈子。舅爷，您要是把这事儿办好了啊，等我们老爷回来，到那时您在我们老爷面前不就是这份儿的吗？再者说了，等我们姑老爷金榜题名，他能忘了舅爷您的好处吗？到那时您又有名又有利，马上来叫上去，到那时您才真正是这份儿的拿。
0: 哦，这名不名利不利的，你舅爷我倒不在乎，可我不能看他把事儿闹大了。
1: 是啊。
0: 嘿，你瞧他那作死的相，我不乐意搭理他。
1: 嗨，这回算完了，我们小姐让夫人给窝回来了。哎呀，我这小丫鬟说呀，哎呀，就更别提了。哎，可巧舅爷来了，我寻思我们舅爷在洛阳城也是数得着的人啊，跟我们夫人呐又是一奶同胞。哎呀，我想这回我们姑老爷可有救了。嗨，谁曾想啊，让我们夫人这么一眼呐、啊。 就给当回来了。
0: 啊，春红，你说什么？你说我让你们夫人拿眼睛把我瞪回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说，你舅爷我露脸的时候啊，你是没瞧见。就拿你们老爷来说吧，提起我王红贵仨字儿，他也得寻思寻思。就凭你们夫人他，
1: 可把你给窝回来了呢。
0: 我告诉你说，你舅爷我长这么大呀，就没栽过跟头。
1: 就这一回呀，还叫我看见了。
0: 我，哼，春红，你甭瞧不起舅爷我，这回你瞧我的。
1: 哎呀呀，舅爷您快别去了啊，人还救不了，再丢二茬人，往后你可怎么当这个门啊？
0: 我，春红，你呀，你是不知道你们夫人的脾气。
1: 嗨，夫人的脾气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她现在可不像在您家那样了，现在可谁都不敢惹了。
0: 谁都不敢惹，今儿她就碰喇子上了。我要让她放人，她就得放人。
1: 那她要不放呢？
0: 没事，你瞧舅爷我把眼睛这么一瞪，哎，我一动手你就放人。
1: 哎呀，那要放出错来呢？
0: 没事，有你舅爷我呢。
1: 哎呀，舅爷你快别去了哈。
0: 没事，
1: 舅爷啊，你
0: 不行，不行。哎，
2: 少废话，你给我滚
0: 滚。我说你明白什么理儿啊？这事儿要是让三位大人知道我姐夫的前程，你的性命，这万贯家财不全完了吗？我说这人你放是不放？
2: 不放。
0: 你不放啊，我放。
1: 你
0: 放人。放人。
1: 回来。哎呦，
0: 放人。
1: 回来。
2: 王红贵儿啊，王红贵儿，今儿你可出息了，你也不拍拍良心，好好的想想，你头上顶的、脚下踩的、腰里掖的、手里花的，哪一样不是姐姐我给你的？今儿你可倒好，胳膊肘你往外拐。好，从今天开始，我没你这个弟弟，你也没我这个姐姐，我这个门槛儿，今后你给我少来。
0: 完了，前串折了。不对呀，我放单宝通不也是为我姐姐好吗？不行，我得说道说道去。哎呦，我的好姐姐，我放单宝通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2: 你怎么为我好啊？
0: 哎呦，那可是户部尚书的公子，家里是又有钱。
2: 行了行了，张嘴你就是户部尚书之子，他家被火烧的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吗？
0: 就穷了。
2: 不穷我还不打他呢。
0: 你打人家做什么呢？
2: 我让他写下退亲文约，然后将秀英许配给你的儿子，过门之后，这万贯的家财不都是咱们姐弟的了吗？
0: 哎呦呦，这话你咋不早说呀，我的好姐姐！
2: 你真是个死心眼的，刚才我没拿眼睛瞪你呀！
0: 我以为跟你怄气呢，我这……
2: 嘿，
0: 这回算完了，这事儿要是让三位大人知道，这不全完了吗？我可真……该死！
2: 别后悔，再想别的主意。
0: 还有什么好办法？姐姐，你让我杀人呢？
2: 趁着天黑，他还没有走远，你上前去让他写下退亲文约。他要是写了还则罢了，他要是不写，你就一剑将他杀死，免去后患。
0: 那我姐夫回来，那能饶得了我？
2: 你姐夫也早就讨厌这门亲事了，快去吧，别三心二意的了。
0: 好，正是。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休怪老身心肠狠，愿他不写退婚书。

0: 春红，你将我领到花园做甚呐？
1: 我送你出府啊。
0: 哎呀呀，你看这天色漆黑，路又不熟，还是明日再走吧。
1: 啊，你要等到明天再走，恐怕你的性命难保。
0: 好，如此我连夜就走。
1: 哎，但不知姑老爷要投奔哪里呀？
0: 去到青云寺找我家岳父。
1: 你要找我们家老爷？
0: 是啊。
1: 你们有山居合同，他能认你吗？
0: 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此地离汴梁不远，你还是去到开封吧。
0: 去找我那鲍三叔吗？
1: 是啊，他能给你做主啊。
0: 说好便好，只是但有一件，求你。
1: 求我什么？
0: 求你在小姐的面前。
1: 啊，你不用多说。

0: 谁？
1: 我。
0: 啊，是春红啊！
1: 是春红啊！
0: 春红，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放人呢。
0: 放人？放谁呀？
1: 放上古老爷呀！
0: 你怎么把他给放了？
1: 不是九爷您让我放的吗？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上泗水县了。
0: 泗水县？
1: 啊，
0: 不能吧？这前后门都上锁了，他是怎么走的呢？
1: 跳墙走的呀。
0: 跳墙？你怎么能让他跳墙呢？
1: 哎呀，这前后门都上锁了，不跳墙走得了吗？
0: 这墙这么高，他是怎么跳墙走的呢？
1: 舅爷，您看，这不是梯子吗？我刚放倒的。
0: 梯子？
1: 啊？
0: 哦，春红，把梯子扶起来。
1: 扶起来。
0: 哎，扶起来。
1: 扶梯子干什么？
0: 我让你扶，你就
1: 扶
0: 哪儿那
1: 么
0: 多话？快扶！
1: 舅爷。
0: 哎。
1: 哎呀，舅爷，您快当心着点啊。
0: 扶好了。
1: 哎。
0: 哎，从这儿啊，从这儿啊，你扶好了，扶了。
1: 哎。
0: 哎呦！哎呦！哎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

视剧《玫瑰的故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改编自一书1981年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以女主角黄一梅跨越20余年的成长与情感心路为主线。之后为您安排的是黄桂秋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太爷，你咋还笑得出来呀？
1: 我怎么不能笑呢？
0: 太爷，你们该是河南信阳布匹的州官，那都没分啊，现在倒好，成了保定府清远县一个七品县令，要是换成我，哭还来不及呢，咋还能笑得出来呀？
1: 书童，你很爱吃包子吗？
0: 哎，那包子包片大馅，谁不爱吃啊？
1: 你可爱吃肉馅还是素馅呢？
0: 太爷，吃了肉馅还想吃点素，吃了素馅还想吃点肉。肉馅素馅好吃就中，
1: 这就对了嘛。
0: 哎，太爷，我跟你说做官，你咋跟我说上包子馅了？
1: 这道理是一样啊，无论是肉馅还是素馅，只要你爱吃它就是好馅。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只要你心系百姓为民做主，那就是好官啊。
0: 对，太爷说的太棒了。
1: 书童，打起精神，随老爷上来去。
2: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3: 八戏之王，
2: 喜韵风华，星耀合肥，

0: 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抱着淘淘是什么感觉啊？
1: 痒痒。
0: 痒痒啊？
1: 我把兔粮放进手心里面，淘淘吃的时候用鼻子蹭我的手心，就特别痒痒。
0: 哦，那就是麻酥酥的感觉是吗？
1: 嗯。
0: 还有呢？
1: 热乎乎的，像块烤白薯。
0: 热乎乎啊。那我们写一首麻酥酥又热乎乎的歌好吗？
1: 好。
0: 你试试看。

0: 好听吗？
1: 嗯。
0: 那好，我们就照这个节奏来弹好吗？
1: 嗯。
0: 啊。
2: 胖嘟嘟，淘淘是只小兔兔，爱唱歌，爱跳舞，我们一起睡呼呼。
0: 到酒店了吗？
3: 快了，在出租车上呢。
0: 那你把车牌号发给我。
4: 不用那么紧张，我真的快到了。
5: 那咱俩就一直聊天，等你进房间我再挂。
4: 你要聊什么？
0: 哎，你觉不觉得咱俩这婚结的太简单了？
5: 除了领了个证，婚前
0: 什么样，婚后还什么样？
4: 那不然呢？
0: 婚礼没办，婚纱照也没拍，就买俩戒指。
4: 你该不会是有一个要穿婚纱的少女梦吧？
5: 说什么呢？
0: 我不是觉得我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表示表示啊？
4: 行，那等我回去了给你机会表示。
3: 我先不跟你说了，
4: 我这快到了，你赶紧睡吧好吗？
0: 啊，挂了啊。

0: 哪能那么多钱呢？老周啊，忙着呢吗？你过来一趟。嗯。周总。哎。
1: 坐，快坐。怎么了？工作都挺顺利的啊？顺利啊。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公司帮你解决的？
0: 没有啊。
1: 那你能不帮我个忙啊？<笑>那个啥，你也知道我跟苏苏这关系是吧？
0: 嗯。
1: 这工资、分红。 挣的钱全打他卡上了，我呢，我有点不方便跟他说的事儿，要用点钱，不知道你那儿啊，方不方便？
0: 多少钱？这十还是百？百我拿不来。
1: 二十万，钱倒是没问题。那什么是问题啊？
0: 就我什么事儿不能跟他说？我很好奇。
1: 奇怪，别闹了，这你钱不是问题，赶紧把这不是问题的事儿先解决了。来，
0: 你跟我啥事儿？我借你。
1: 我不能跟他说的事儿，我能跟你说吗？
0: 那你不能跟我说，我能借你？我这稀里糊涂借你。
2: 不是我年底分红我还你，我又不是不还你，我不是要钱，我跟你借钱。
3: 是你给我借钱，我得知道你因为什么借钱吗？不是，
2: 你这不是打探人隐私吗？我打探过你隐私吗？
3: 差不多，放兔兔吧。
0: 好嘞。
4: 耶！

0: 见，到另一个世界要好好吃饭哦。
1: 再见，淘淘。哎，唐太说，你看我给淘淘带了什么？嗯，这样他就不会饿肚子了。
0: 老师说兔兔不能吃巧克力。哦，
1: 那巧克力我们帮他吃吧。啊，
0: 好。
1: 帮淘淘吃的，来吃这个。
0: 淘淘吃了。
2: 哎呦，你们这是送饭啊，还应该野餐的呀。
1: 蛋黄。

0: 妈，哎，我今天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就送不了您了。我给您叫的车。啊
1: 啊，行行行，啊。
0: 哎，稍等啊。啊。那天您说爱吃的那个海参，我又给您买了两盒。
1: 哎呦，
0: 哎呦，哎呦，还有那个北京的特产。哎
1: 呦，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这多破费呀！
0: 应该的，应该的。啊。哎，妈，那您一路平安啊！
1: 成，好。哎，那个更生，
0: 您放心，我不跟他说您来过。
1: 那就行，那我走了啊。
0: 好嘞。哎，哎，
1: 好，回见，回见。哎，
2: 来的比我还早，
3: 你朋友非要来看你演出
2: 是吧？放太初，
4: 傅佳明，这个送给你。
2: 什么东西啊？长那么帅，和我一模一样啊！
4: 傅佳明，昨天晚上我给淘淘唱了歌，然后就梦见他了。
2: 哦，那你梦见他什么了？
4: 淘淘说想吃冰淇淋。哦，
2: 那你跟淘淘说我们去给他买冰淇淋，和他一块吃好吗？
4: 好。
2: 他们说

0: 今晚你帮我个忙好吗？
1: 什么忙？
0: 来。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晚上演出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方太初，他给他的好朋友陶陶写了一首歌，所以我今天邀请他一块演奏好吗？给你掌声。

0: 谢谢啊，谢谢大家啊。
1: 谢谢。
2: 来，慢点。
1: 明明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又没分你们演出费。
1: 好，那我们走了。嗯。
2: 哎，我送你们吧。
1: 你怎么送？

0: 雕塑展的最佳展出位置肯定是一层，但是一层下周要办个摄影展，
1: 展出时间是6周，你要这样算下来的话，最早得到9月份才有档期。
2: 可以啊，正好我们也需要时间准备。
1: 哎，但是你说如果展出作品只有20件的话，1楼这个厅其实是够的，到时候我看看有没有资源在2层3层之间同期办个展。快点准备资料啊，晚了我可不跟你聊啊。
2: 你知道了知道了，哎，喜欢你这种工作起来六亲不认的样子。

0: 这好可爱啊。
1: 哦，那么尖。
0: 谈恋爱了？
2: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真的？谁呀、啊？
2: 谁呀、啊？在哪认识的？
3: 傅佳明。
0: 嗯。
3: 他俩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0: 玫瑰不是在画展上面设了一个谜题吗？只有傅佳明解出来了。
3: 合着撒了一路的面包渣给自己逮了个男朋友，
0: 准男友，窗户纸还没捅呢。
3: 傅佳明靠谱吗？
0: 你不觉得他俩挺像的吗？
4: 哎呀，这回别再有第二个跟头。
0: 那你帮他把把关呗。
3: 怎么把关啊？扒窗户去啊？
0: 嗯，你们公司有预算吗？
4: 干嘛？要用钱啊？
0: 团建啊，带家属那种。
3: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0: 对了哥，周末公司去郊外团建，让带家属，你跟我一起去呗。
1: 叫你带家属，又不是带家长。黄老师让我叫你的，他也带很多家属，小梅姐和她女儿也去。他们也去。
2: 就是带单位同事去，
3: 你就别跟着捣乱了。哎，妈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
4: 不嘛，我要和舅舅舅妈一起去。
5: 公司有预算让带家属，你一块去呗。
3: 我就算了吧，我一律工作要做呢。你们要不嫌麻烦，带小叔去呗，我正好清静两天。
5: 小叔啊，那你跟舅舅舅妈去好不好？到时候啊，你的一个好朋友也会去。
4: 谁呀？
5: 顾佳明叔叔啊，他都想你了，你想不想他？你要不去那中午我来接小初啊。
3: 哎啊，你是老板得负责安排吧，还是我来带孩子吧？
5: 我太体谅你哥了啊，那谢谢妹了啊。
6: 哎，周末我们就跟舅舅舅妈还有傅佳明叔叔一起去玩哦。
0: 我跟你打招呼，黄老师。哎，没开车啊？
5: 是坐大客可以睡一会儿吗？赶紧上车吧。
0: 师母呢？啊，
5: 上车了已经。哦。
0: 哎，
5: 没骑摩托啊？
0: 有司机我就偷个懒呗。
5: 好，赶紧上车。哎。
0: 干啥呢，哥？帮太初呢。方太初呢？
5: 坐他妈车了，没有安全座椅，他妈不放心。
0: 那我坐他们车啊。方太初，我蹭你车好吗？
4: 好，你坐吧。
0: 谢谢。
5: 咋没跑啊？别看了，上车吧。

0: 哎，方太叔，你看我给你带的什么？
1: 哇！
2: 冯强，
1: 你又给他带零食？
0: 对啊，

0: 想吃哪个？吃这个好吗？来，好吃吗？
1: 还有你最喜欢的，
0: 那什么？
2: 兔兔，
0: 喜欢吗？

0: 在这张。
1: 好。哎，妈妈呢？你们送妈妈一张。
0: 哦。妈妈也贴。
1: 好。我帮你贴妈妈脸上啊。这是护身符，赶紧贴上。哦，用门不迷路。

0: 你说这小孩真的就跟小狗似的哈，说睡就睡。
1: 跟你真像。
0: 是，好多人都这么说，说我把自己克隆了。
1: 他爸爸呢？如果你不想说的话，没关系。
0: 他爸在上海，经常给小叔打电话。有空的话，我也送小叔回去看他。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他挺聪明的，也很上进，脾气也挺好，对家人挺上心的。
1: 那挺好的男人啊，为什么要离婚呢？
0: 他是好男人，我也是好女人，好不好？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了呗。
2: 你可不是一般的好。

0: 这脸上贴的什么呀？
1: 贴的是
0: 贴的什么呀？
1: 真好看。妈
0: 妈，一会儿给你舅妈贴的。
2: 来，妹妹，
1: 乖乖喝奶奶啊，补充点营养。
0: 吃辣吗？那放辣椒面。来来，辣椒来。
1: 加。
0: 好，来来来来，尝一尝，来。
1: 谢谢。
3: 好吃。你那个，你看，好不好吃？
4: 可以。野味来了。
1: 什么呀？
0: 什么野味？哟，这是知了和蚂蚱啊？
4: 对啊，我刚野地抓的。
0: 这能吃吗？
4: 来来来，吃一点，你弥补一下你童年的缺憾。
5: 我小时候可不缺这口肉。
4: 怎么那么缺冒险精神嘛？来一口。没有谁要啊？要不要吃？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谢谢谢谢，我不要。
4: 那我不管了，我自己吃独食了啊。好吃的。
0: 哎喂。哎呀。
4: 好吃吧。

0: 快点！
1: 加油！
0: 快！快冲！加油！快！快冲！加油！

0: 孩子好。
1: 哎，
2: 这树不用
1: 掉了吗？嗯，没筷子还不是吃东西啊？
3: 早知道你团建是为了他们，我不来了。
1: 早知道他来了，我就不来了。这好像是林黛玉的词儿吧？
3: 我就是看不惯，你假借团建的名义给他们制造机会。
1: 那咱公司是不是团建了？啊，团建是不是能提高团队的凝聚力？你要觉得我假公济私，
4: 团建钱我个人出。
3: 你拉倒吧！你要那么有钱，你管我借什么钱？
1: 我不跟你说了，我跟你借钱，我年底分红还你。那么小心眼儿呢？你怎么？来，等一下，我换。
0: 借什么钱啊？

0: 睡着了吗？出来。
1: 什么事儿啊？他还留在里头睡觉呢。
0: 到底为什么借钱？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是我借钱，我是帮玫瑰借的。
0: 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不会撒谎啊？
1: 我说了，你不能生气啊。你出差这段时间，妈来了一趟。
0: 她来管你要钱？
1: 我觉得妈说的对，彩礼还是要给啊，而且咱俩结婚也没告诉她。
0: 凭什么告诉她呀？那管你要多少啊？
1: 没多少，就20000。
0: 不可能，专门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找你，特意从老家来，就这个数，到底是多少？
1: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加了个零，20000。
0: 你给了。
1: 我这儿也没那些钱，我就跟老周那儿串的。我说年底分红还的。
0: 你凭什么瞒着我给他钱啊？
1: 那是你妈呀。哎，你我不给他拿钱，他不高兴；我给他拿钱，你又不高兴。我怎么里外不是人啊？
0: 一会儿我把钱还给你。
1: 你说什么呢？你是我媳妇儿，用得着分那么清楚吗？
0: 那我自己的事儿，你但凡要早点告诉我，都不至于惹那么大麻烦。
1: 我惹什么麻烦了？咱俩是两口子，咱俩是一头的。你跟你妈有矛盾，凭什么让我受夹板气？干什么？她睡觉呢，你轻点啊！哎，你拿包干什么呀？你，哎呀你！
2: 船让划吗？
3: 船就是给人划的嘛。哎妈，
4: 这么晚了也没人看，在外面出事儿呢。
3: 怎么，你怕了？

0: 让我感受到你的脑电波啊。
1: 不说了。
0: 真的？
1: 嗯。
0: 其实古代人就已经发现脑电波这东西了。
2: 你知道
0: 曹植的《洛神赋》吗？
3: 无聊美以借欢兮，推波而通此呗。
0: 哼，没错。找不到合适的媒人呢，替自己表达爱意，就通过微波来传达。这不是脑电波吗？
3: 人家是那个意思。
0: 那个时候啊，没有无线电。这边这头呢抱着脑袋使劲想，另外那头洛神就感受到了，这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吗？
3: 那你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0: 我猜啊。
3: 嗯，
0: 在想我。
3: 嗯。

0: 你在哪儿？上班了。本来昨天我想连夜赶回来，但小厨没人看，后来我就睡着了。
1: 正好你说的对，我确实不应该把火撒到你的身上。
0: 那你想放在谁身上？你在哪儿？
1: 我现在去解决这件事儿，过几天回家。
0: 你，哎。
2: 佳敏，你带咪咪随便看看啊，看行不行？
3: 绝对行，哥，你选的地儿还能不行？
4: 哎，到时候把这几桌撤了，咱摆一个长桌。
5: 行。
4: 这儿也把它去掉，摆一个大长桌，咱两家三四十人就够了。就是这个地板吧，有点花，
3: 咱到时候铺个红地毯，全部遮一下。
5: 红地毯，咱是中式还是西式啊？
4: 我觉得还是中式吧，这样到时候咱爸妈拍了照片给那些老子炫。
5: 行，来个中西合璧。
2: 你们俩又不是跨过婚姻，怎么中西合璧啊？到时候你一个穿婚纱，一个穿马褂的，要不再来一首二胡版的婚礼进行曲啊？
4: 那哥，那你说这地方你选的到底是中式西式，你决定呗。
5: 听你的。
2: 佳敏长得憨厚，你呢又娃娃脸，我个人觉得吧，还是穿中式礼服合适些。
4: 我就说嘛，中式。
5: 行行行，听我哥的，
2: 完全还可以吧？
4: 必须的。
5: 小薇姐，
3: 哎，
5: 来了。
3: 啊，来啊。
5: 哎，那你说他俩什么时候的事？
3: 别管什么时候的事儿，反正是好事儿。
5: 我是担心小梅姐知不知道我哥的身体情况。
4: 大夫不是都说了，你哥手术后身体恢复得不错，只要好好保养，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5: 可是他毕竟不是正常人啊。你说，我要不要告诉小梅姐？
4: 不要，这人家两口子的事儿，人家自己会解决的。再说了，这是人家甜蜜的时候，你说这些不开心的干嘛呀？
5: 那如果将来他们要结婚的话，我受不受？
3: 佳敏，你真是个老实人。
5: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
4: 你就是特傻，我就喜欢你这么傻的。
2: 慢慢来。

0: 长生，你怎么回来了？
1: 他打的？啊，不是，我自己碰的。你是？
0: 你去过我家，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啊，我听小杰说你结婚了，怎么不说一声啊？也好让我们去见见女婿啊。
1: 是见他，还是为了跟他要钱？哎，基本的礼数还是要有的嘛。要不人家该说了，这么好的女儿嫁出去了，一分彩礼没有，会被人笑话的。钱呢？都被他拿走了。
0: 他现在想好好过日子。那钱，他去做了点小生意，还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
1: 他骗了你那么多次，你怎么还护着他呀？还帮他去骗黄振华的钱？
0: 是女婿主动给我的钱。是他反悔了，让你来要钱来了？还是他又听说什么了？
1: 听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1: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0: 我还以为只要离开那个家就可以摆脱他们，摆脱过去。我恨他们。
1: 他们不值得你恨。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傲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是女婿主动给我的钱，是他反悔了，让你来要钱来了，还是他又听说什么了？
1: 听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1: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0: 以前的事儿，他都知道了。你爸的事儿，他也知道。所以说你是承认了，你知道他对我做过那些事儿。
1: 就是那一次嘛，他说他喝多了，不记得了。我就问你知不知道，他强奸过我。
2: 哎呀，你小点声，你别让邻居听见了。从头到尾你就没有承认过，还说我诬陷他。哎，你是我妈，我那个周年庆他们想，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为什么不报警？
1: 要是报了警，这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让大家怎么想啊？啊，说我女儿勾搭他后爸。
2: 这机会还怎么见人呢？我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呢，我这不是都是为你好吗？真是。
0: 我勾引他？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想啊。 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天天在一个大老爷们面前晃荡，他能不瞎想吗？那种事儿，我们每个女人都会经历，你一闭眼不就过去了？谁让你亲爹死的那么早呢？亏了他收留了咱们俩，要不咱都得饿死。他是咱俩的救命恩人，
3: 为了一口饭，你把你的女儿拿去报答他。
2: 你没有这口饭，你还能活到今天吗？是，你骂我无能，我没本事，可是我总得让大家都活着呀。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我也是女人。
1: 好歹看上的是你，他要是被外面那些贱货给勾搭走了，咱们母女俩怎么活呀？

啊！

0: 谢谢啊，我是不是找到你了？
1: 你今天是不是有安排啊？怎么上这么早的闹钟？
0: 哦，昨天定了，忘了关。睡一会儿吧，啊，还早呢。

0: 给咱们的展品配音乐。
1: 对，是他的灵感，就跟那个小屋的那幅画一样。我想挑几幅画出来做做实验。
0: 做实验可以呀。
1: 啊，
2: 这个画匠一直特别喜欢。
0: 哎
3: ，Hello，Hello，
0: 你好，
3: 你好，你好。嗯，
0: 听说你要给我们的作品加音乐。我觉得这想法不错，但就是不知道如果把音响设备摆在作品旁边会不会影响作品的观感。
1: 哦，这个肯定还是要跟艺术家商量一下，看他们愿不愿意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加上声音。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做展出设计。
3: 那具体的音乐风格呢还得和他们商量一下。
0: 那这些作品您看了吗？有没有哪一幅特别有灵感？
3: 我觉得那边有一幅还不错，带你看看。
0: 走
3: 来。你看啊，这些线条繁而不乱，似乎有种音乐的韵律感。再来呢，用色明亮大胆，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力。我个人觉得呢，这幅比较合适，风格也比较鲜明。
1: 喂，苏苏啊。你在哪儿？

0: 以为只要离开那个家就可以摆脱他们，摆脱过去。原来根本都做不到。我恨他们，我也恨我自己。
1: 他们不只能你恨，恨也是一种消耗。
0: 我不应该冲振华发脾气的，他是最无辜的。

0: 那件事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背着你借那么多钱，还没跟你商量，就私自把钱给了妈。我知道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也是应她而起，所以其实并不怪你，而且之前我也冲你发了脾气，对不起。
1: 也不用都做批评吧。但是呢，还有一点，我想让你知道，一直以来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处理家里那摊事儿，是因为我真的不想把你拉进我们家这堆烂摊子里面。
0: 我是你老公啊！
1: 就是因为你是我老公，所以我更加不想看到你陪着笑脸去借钱满足我妈的要求。 家里的钱基本上都在理财里面，等过几天有一笔理财到期，我就把它取出来，你把它还给老周，好不好？

0: 伤。
1: 没事，别哭了，别哭了。
0: 这明明他爸妈定居在国外，本来打算上个月就回来，先是签证出了问题，好不容易办好，航班又取消，现在这连机票都买不到了。
2: 昨天就结婚了，还是中式婚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连高堂都没了。
0: 会有办法，会有办法。
3: 哎，长兄如父，佳明当高堂啊。
4: 那改口的环节怎么办？佳敏叫我大哥，明明也跟着叫大哥，又不是桃园三结义。
0: 不结义啊！咱想想别的办法。
3: 实在不行，这高堂我们家有俩现成的，借你们用用。
4: 啊？
5: 回来了。
6: 怎么平白无故的我们就成了别人的爹妈了呢？
3: 是干爹干妈。
7: 这干儿子我们还没见过面啊，

0: 参加人家婚礼呀、啊？
1: 这不江湖救急吗？就别太拘泥于形式了。啊，帮忙的不止你们俩，我还得当证婚人呢。到时候您二位高堂就往那个主桌上一坐就行了。
2: 不是假的吗？
3: 当初你和你妹都没举行婚礼，怎么别人的婚礼这么积极啊？
1: 也不是随便什么别人的忙我们都要帮。这个顾佳敏呢是我的同事，同时四舍五入拐弯抹角跟咱们家还有点别的关系。
3: 还卖关子，说吧，不说不去。
1: 哎，还有个哥叫傅佳明。
4: 恭喜恭喜，
5: 谢谢啊，谢谢谢谢，
4: 恭喜！
5: 哎，谢谢，里面请您，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呦，
6: 傅佳明，
7: 方太初，谁把你打扮得那么漂亮啊？像年画娃娃似的。啊，阿姨好。
0: 你好，
3: 这个佳明啊，是吗？
5: 哎，叔叔好。
3: 哎，佳明啊，
5: 叔叔阿姨啊，非常感谢你们来救场，真的非常感谢。
3: 应该的，应该的。那什么。我这俩孩子结婚的时候啊，我们都没举行过婚礼，所以你看是不是需要排练一下？
5: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3: 啊。
5: 你跟阿姨呢坐在主桌，该吃吃，该喝喝，到时候佳敏跟咪咪冲你们一拜就行了，
7: 很简单的、
5: 哦、啊。来来来，里面请吧。来来来，
3: 好好好，
5: 我扶您。傅大叔来、哎、上来。哎，这不行，
8: 恭喜啊！
3: 哇，漂亮啊！
5: 佳敏、咪咪，来，哎。啊，快请，快请，
3: 恭喜恭喜！
8: 好的好的，
3: 直播间。
8: 哎，
0: 呀，那时候。
7: 哎，江敏，叫人。
5: 那个，叔阿姨。哎，
7: 干爹干妈，干爹干妈。
8: 好好好，第一次见哈。
3: 那恭喜恭喜啊！
8: 恭喜恭喜！
7: 先坐吧啊。
9: 把那花拿过来，花拿过来。
5: 我来给干爹。
10: 来，给我，我给干妈的。
3: 好好好，
9: 行，十二年。
3: 好。好好好好好，
7: 叔叔阿姨，你们先坐着歇会儿，我去后厨忙一下，
3: 好好，
7: 很快就过来了啊，你们先坐啊，
8: 行行行，好好
7: 好
8: 好好的，
7: 你去忙，
8: 哎，你去忙
7: 啊，我先走了，
11: 能不能就得喝一点？
7: 感谢干爹干妈。
5: 师傅，这个鱼别炸太老，下面有长辈啊，辛苦了啊。

0: 来，张嘴来。
1: 拍照，好好好，对，好。哎呀，
0: 这次啊，倒是没看走眼呐。
1: 什么？嗯。哦。不知道是您的眼光低了，还是您闺女的眼光高了？她相中的在你这儿一面就通过了。
0: 做人要客观，人小伙子长得确实不错，要不你说说，他哪里有缺点啊？
1: 是没毛病，可都这岁数了，怎么还没结婚呢？
0: 也许是离了吧，哎，也许人家是宁缺毋滥的。
1: 啊，对，人没碰上你闺女这么好的，我宁可单着。
0: 就是这意思。
2: 来看这儿啊，1、2、3。
3: 啊，
0: 叫你呢。
4: 哎，太叔，
5: 叔还好。哎，
0: 好好好好。哎，
5: 这身衣服真好看，跟地主和地主婆似的。
0: 你妈昨天特意买的。
1: 小四怎么没来？
4: 啊，他有点事儿，来不了。
6: 嗯，我应该说些什么？
7: 说什么都可以，就从你最想说的开始，或者你也可以问我问题。
6: 我喝口水。
7: 好，
6: 谢谢。
8: 欢迎大家来参加新郎顾佳敏先生和新娘周可咪小姐的婚礼。两姓联姻，一堂缔约，匹配同衬，良缘永结。看此日桃花灼灼，一世宜家，补他年瓜蝶绵绵，耳昌耳至。仅以白头之约书向红笺，好将红叶之盟在明天谱。此刻我内心无比坚定，无论您是年长的长辈，还是同龄的伙伴，你们一定是在生活当中深深地挚爱着他们。

0: 客气。哎，
1: 好，
2: 来点黄瓜啊，
3: 行，
2: 来点黄瓜。
4: 不好了，佳明哥晕倒了，快跟我走。
5: 对啊，这鱼。
4: 什么声音？我也听到了。
6: 佳敏，
4: 你先坐，你们先坐。
6: 你哥晕倒了，在上面。喂，120吗？我这儿有人晕倒了，我在后海附近。傅佳明，你怎么样了？
7: 啊，里边正在抢救呢。
8: 我哥很多年没有发病了，不是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呀、啊？
4: 我说我想，我不要这么想。
9: 你哥是什么病啊？
8: 都怪我
9: 哥。你哥到底是什么病？
8: 怎么回事？为什么？结婚？
4: 大哥，
8: 跟谁结婚？
4: 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不到一岁就做了开胸手术，十年前又做了一次修复。
6: 看他平时活蹦乱跳的，也不像有病的样儿啊。
4: 其实他平时走路、上楼梯，都比我们要吃力很多，就像背着沙袋一样。

0: 哎，医生，怎么样了？
1: 体征已经稳定了，还需要在 ICU 观察一段时间。你们呀，先别着急啊。
2: 啊，稳定了。
3: 没有生命危险。
2: 这样，我可没事，我可没事。
4: 佳敏，你哥估计得在医院住一阵子，你回家准备点生活用品。
3: 注意点东西。
2: 什么东西？我现在就回家吃东西。
0: 我回来了。
3: 怎么样了？
0: 人抢救过来了，就是现在还昏迷呢。
5: 哎，你妹呢？
0: 在医院守着呢，明天探视的时候我再去看看。哎，太初呢？
6: 他吓坏了，哭了一路，好不容易哄睡着了。
5: 哎，振华，他这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说来话长，

0: 你妈不知道吗？你们还不了解我妹那个性子。小芳啊，哎，妈，
1: 玫瑰在家吗？她不在，你有事儿吗？啊，我就是想问问她什么时候送小初来上海。
2: 我一直打不通他电话，没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可能是他手机静音了，要不就是手机没电。
2: 行，那我晚一点再打给他吧。哎，妈，小初怎么了？是小初哭了吗？小初病了吗？
1: 小初啊，没事儿。
2: 小初病了吗？小初啊，太初啊，太初啊，
3: 来来来，不哭啊，
2: 肯定是做噩梦了。太初啊，太初啊，
3: 来来来，不哭啊，
2: 爷爷在呢。
4: 小初不哭啊，爸爸在呢。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我联系上玫瑰，我让他给你回电话。现在时间不早了，老人孩子都要休息了，先不说了啊。
1: 不是，大哥，你先别挂。小初怎么哭成这样？
2: 傅家明是谁呀、啊？

0: 告诉佳敏你醒了啊。
1: 对不起啊，应该早点告诉你的，明知道自己是个病人还想象。正常人一样恋爱。
0: 别说了你。
1: 总是心存侥幸。是我太贪心了。

啊，现在感觉还头晕吗？来，看看我这手指啊。啊，好啊，来，自己动一下手，我看一下。

0: 说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没力气想。

0: 我得回个电话，可能是小初的事。
1: 喂。
0: 喂。不好意思啊，昨天在忙，就没看手机。
1: 你好吧？
0: 挺好的。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送小初来上海？
0: 最近有点忙，还没来得及安排，等确认下来告诉你啊。
1: 昨天我找不到你，就给你妈打了个电话。
2: 我都听说了，小初被吓哭了，一直做梦。黄一文，
3: 那个傅佳明是谁啊？
4: 我没猜错的话，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吧？
2: 你交男朋友是你的自由，我没有资格管。
1: 但好歹你找一个身体健康的吧，就算你不为了自己着想，也要为女儿想一想吧。

0: 去以后好好睡个觉啊。事先以后再想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事儿只能你自己解决，自己扛过去。
1: 苏苏，
0: 嗯。

0: 那就扔了吧，他们随便把它丢在垃圾堆里，死去的小燕子也躺在那里。把这个城市里最珍贵的两件东西给我。有一天，天神对他们的一个天使说，天使呢就把千星和死去的小燕子带到了天神的面前。小树好香。
1: 妈妈，别关灯，我害怕。
0: 傅佳明只是病了，他在医院治病呢，过几天就好了。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吃冰淇淋吃坏肚子，妈妈带你去医院，是不是治几天就好了？傅佳明现在也是在医院治病呢，过几天就没事了。
1: 那他会死吗？
0: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呀，所有生命都有开始有结束。妈妈会死，傅佳明也会死，但那个是

0: 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1: 妈妈，你别死，我害怕。
0: 妈妈也害怕，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很多喜欢的事儿，这样就不怕了，对不对？
1: 那妈妈能一直跟我在一起吗？
0: 当然啦，妈妈会一直跟小树在一起，还有姥姥姥爷，还有富家饼，
1: 还有爸爸，还有舅舅舅妈。
0: 嗯，对，大家都会陪着小树的。
1: 妈妈，我想去看富家明。
0: 嗯，过两天等他好点了，再带你去看他。吧。妈呢？
2: 哦，在梁教授家。

0: 您不劝劝我？劝你，你能听吗？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行啊，既然你问我，那我就简单的说两句。咱们家人绝不做落井下石的事。 如果你选择和他在一起，我们不会帮他鸳鸯；如果你选择放手，我们也不会说你无情。这就是人性。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你就懂了，人 不能和基因抗争，不能和人性抗争，也不能和命运抗争。这些年，你也不容易，照顾我们，照顾孩子，辛苦了。 自己想要的生活，别多想，也别太懂事。人这一辈子，说白了，也就那么几十年。只要开心的时候比难受的时候多，那你这辈子值了，啊！别难受。 说实话，我真怀念你小时候的样子，无拘无束，好好的，日子长着呢，啊！爸相信你。
1: 真把自己当月老了？你有什么资格反对人家？那要不是我亲妹，我管这闲事呢？那要不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靠打针吃药能控制得了的，那是要命的病。说不好听一点，指不定哪天就天人永隔了。哎，有几对情侣能掐着点硬起死啊？啊，多少感情都走不到寿终正寝呢？ 再说了，人家傅家明就是发了一次病，也没说治不了啊。
2: 就算是能治，他也不是个健全人啊。
1: 那怎么着？那人一出生还奔着死亡去的呢，那不活了？
2: 这道理我都懂，我就是心里过不去这坎儿。

0: 你过这坎儿干什么呀？这坎儿是人玫瑰的，你得让他过。
1: 哎，你这见一回心理医生，人变豁达了。哎，你知道吗？那天你去见心理医生的时候，我正在那儿当证婚人呢，这证婚证的都不踏实了。这心理医生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我那心理医生说，那病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1: 还跟我保密呢？

门口那个大哥把葫芦转成四二拍的。里面那个呢是三拍子。这华尔兹的杰作。

0: 生离死别这件事儿，是活着的人更痛苦，那是死的人更痛苦。
1: 你干嘛这么悲观啊？不是都好了吗？
2: 好一枚。
0: 你又要说你不配了是吗？
3: 我可以。

0: 接受被死亡分开，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被胆怯分开。我跟你说，你别想甩开我，你也别想当懦夫。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分手吧。这颗心脏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罢工了，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从小到大，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阴曹地府。本来以为阎王呢会给我发个户口本，没想到却领了一个暂住证。我有预感，这次再去的话，他就不会让我出来了。这身体状况啊，没资格谈情说爱。
1: 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是因为你勇敢。我要不在乎的话，我就是个混蛋。

0: 这么美的一张脸，一定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1: 等我一下。
0: 嗯。
2: 王一梅，
1: 缇娜，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是去复印文件，我不知道你在。
2: 没事，那你念啊。就是个美院的学生，刚毕业，学雕塑的，我在跟他谈合作呢。走，我带你认识一下。
1: 下次吧。
2: 还是傅佳明的事儿。
1: 你说，生离死别这件事儿，是活着的人更痛苦，还是死的人更痛苦？
2: 你干嘛这么悲观啊？不是都好了吗？
1: 可能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死亡。缇娜，你当时跟老顾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很残酷。全世界好像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再也没有开会、投资、股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有喝茶、聊天和艺术。我跟老顾在一起这么多年，只有那段日子我才知道什么叫二人世界。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是我们俩的共同好友，他跟我聊起老顾，我说 I love him， 他说你不应该说 love him， 应该说 loved him。 我说我知道，但是过去式没有办法准确地表达我的感受。虽然他已经不在了，I still love him。 靠近死亡的时候，人更能清楚自己的感情，所以我说什么也好。

0: 我们小时候哪学过滑雪、啊、没想到公司那几个小孩直接把我带到终极道了。我本来是想探头看一眼多高，没站稳唰就滑下去了，就跟坐上筋斗云似的。问题人家那筋斗云是云翻跟头啊，我这是人翻跟头啊，急了咕噜不知道翻了多少个。
1: 哎呀，哎哥们儿，

0: 太逗了你！哎，我出去待会儿，啊，我再听，我这刀口就得崩开了。你们先聊着，我上个厕所去。
1: 啊，留着点啊！
0: 好嘞，
2: 慢点啊！哎，啊，
3: 老傅，
2: 我跟黄一梅提分手了。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你放心，我也不想连累他，我也是个做哥哥的人，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3: 谢谢。老傅，我
4: 傅佳明，傅佳明，看我给你买的蛋糕。舅舅，你怎么也在这儿？
1: 他出来了。
2: 方太叔，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蛋糕啊？
4: 快打开，快打开，我们一起吃。
2: 好。这么大一个。谢谢啊，我们一块吃。
4: 可真好吃。
5: 你来干嘛？
1: 我来看看老傅啊。
5: 哟，你们都这么熟了，背着我偷偷来看他。你跟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他跟你提分手了。
5: 是，那是他的决定，不是我的。
1: 这么做值得吗？
5: 哥，你知道我的，在我这儿没什么值不值得。

0: 你说的分手，我不接受。
1: 黄一梅，
2: 你又要说你不配了是吗？
3: 傅佳明，你怎么这么懦弱？你又不是明天死，你怕什么？我可以接受被死亡分开，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被胆怯分开。我跟你说，你别想甩开我，你也别想当懦夫。

0: 假吗？哎呀！
1: 您好，您的快递。
2: 来，
3: 舅舅，你怎么了？
0: 啊，舅舅看到一位老朋友。
4: 小川，爸爸上一次给你安装的游戏你玩了吗？就是爸爸公司开发的那个。
3: 不好玩，太难了。
5: 等你长大了你就喜欢了。
1: 那小初最近玩什么游戏了？
3: 爸爸等一下。

0: 闺女都会弹琴了，小厨弹的真好听。
1: 小厨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2: 淘淘。
0: 淘淘？是你的小兔子吗？
2: 嗯，淘淘死了，傅佳明给他写了这首歌。以后傅佳明死了，我也要给他写一首歌。
0: 傅佳明要死了吗？
2: 妈妈说每个人都会死，妈妈会死，爸爸会死，小初也会死。
3: 我说我害怕，妈妈说多跟好朋友一起玩就不害怕了。
0: 不怕不怕，小初不怕啊，妈妈胡说呢，小初不会死，爸爸妈妈也都不会死。

0: 我接个电话。
1: 嗯。喂。
2: 你跟闺女胡说八道什么了？
1: 什么？
3: 我不希望我女儿再跟你男朋友任何接触。
2: 你们成天给他讲些什么事儿啊？啊，
3: 为什么要告诉他所有人都会死啊？
1: 我是在给他讲生命的概念。
2: 他才五岁，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儿。
1: 五岁的小孩已经能理解很多事儿了。
3: 等他长大，他自然就理解了呀。你现在跟他讲这些事儿干什么呀？什么病啊、死啊的，小孩子害怕，你知不知道？
1: 那他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就证明他知道死亡是真实存在的。小孩的神经修复功能很强，
3: 你别拿你那套心理学的东西跟我掰扯。
2: 女儿还小，我不希望你给她灌输那些阴
3: 暗的东西。女孩要富养，你懂不懂？让她无忧无虑的长大不行吗？你干嘛非要吓唬她呀？
1: 你这不是富养，你这是娇生惯养。
3: 那是我女儿，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小聪也很久没来上海了，
3: 你什么时候送她过来？你要没空，我让肖小雨过去接她。
1: 你先冷静一下，别拿孩子跟我赌气好吗？
2: 我没有跟你赌气，我想见我女儿，我想好好补偿她，行吗？小初这么久不在我身边，我不放心她。
1: 那我总得安排吧，我得给幼儿园请假吧。
3: 行，尽管安排。

0: 想什么呢？
1: 住院这些天写了几首曲子，回去想尽快编出来，你们那个展应该用得上。
0: 才刚出院，
1: 哎，烫的都快长毛了。
0: 行，那回去好好给我干活啊。
1: 是，黄老板

0: 真霸道。
1: 那是，我可是甲方呢。
0: 知道吗？你是第一个强吻我的女人。
1: 怎么着？你还想有第二个？
0: 不敢，不敢，不敢。你知道关门弟子吗？
1: 嗯。
0: 黄一梅，你就是我的关门爱人，这辈子最后一个。

0: 等我一下啊，
1: 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儿。您能搬到上海住吗？
0: 干啥呀？我没事去上海干啥呀？我正忙着呢，又不是没事干。
1: 我是想把小初给接回来。
2: 哎，你知道
1: 我平时工作也忙，总得有人照看他呀。
3: 管他呢，二条，
0: 你接他过来干啥呀？那离婚了不是归他妈妈了吗？一个丫头片子，我不爱伺候，我不去。
2: 再说了，你又不是没给抚养费，你给他接过来干啥？你这个活就应该让他妈妈干。
0: 凭什么呀？什么事都让你掺和。
2: 哎，文儿啊，妈跟你说正经。
0: 你看你这都30多岁了，你赶紧找一个啊，结婚，
2: 生个大胖儿子，踏踏实实
0: 过日子，那是正经事儿。但是啊，
2: 不能找个像他妈那种的花枝招展的，
0: 那不是过日子人，一看搁家都待不住，
2: 那样的不行。
1: 哎，妈，行了啊，这边还有工作要处理。
2: 嗯，

0: 上周呀，和舒天宇谈好了签约条件，协议呢今天也弄好了，他也确认过了，一式两份，你看看，行就签字，明天我就快递给他。还有一件事儿，上次画展有一个宋老师买了那个1024，他还想定制一个同系列的油画，我已经联系过画家了，也跟他讲了创作要求，他同意了。
1: 黄一梅，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地球没有你，没有你们俩就不转了？人家刚刚出院，刚刚病好，你不多陪他休息休息，脑子里就想着工作。
0: 对于我来说，工作就是休息，对于他来说，这不算工作。

0: 你有什么想法？
1: 这雕塑有点意思啊。嗯。你看，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感觉，但能不能在不影响承重的情况下，底座留出一个这么大的位置，放设备呢？
0: 那我要看看你的音乐写的怎么样，在那之后才能决定嘛。
1: 我懂，一定会改到让甲方满意。
0: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展出，最后成。

0: 现效果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1: 不管结果如何，对我来说，和你一起工作，就是做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哎，我冒个险，敢吗？
0: 那就是你说的冒险，
1: 对我来说算是吧。我从来没吃过辣火锅。
0: 医生说你要注意饮食，你这重油重盐的能行吗？
1: 你怕我会翘辫子？没事，就一顿啊。
2: 你好，先生，是两位吗？
1: 哎，对，
2: 这边有位置，
1: 啊，
2: 跟我来吧。
1: 走走走。来，立夏。
2: 咱们这边要什么锅底？有微辣、中辣、魔鬼辣。
1: 魔鬼辣。
0: 你疯了！
1: 我也许这一辈子就吃这么一顿辣火锅了，我当然要挑战最辣的。哎，那有什么好吃的？
2: 我们店脑花、鸭肠、虾滑、腰片，还有一些新鲜的素菜都不错。
1: 那你说的都来一份好了。
2: 好嘞。
1: 不够我再加点啊。
2: 好。
1: 谢谢啊。
0: 你不能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1: 王一梅，说过你可以接受被死亡分开，但不接受被胆怯分开。我告诉你，我也一样。我可以接受自己像正常人一样活着，正常做你男朋友，但我不接受每天好像被看护、被照顾、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的活着，你明白吗？
0: 你知道怎么办调料？

床。啊，哇！啊！真是魔鬼辣！你知道吗？我听人家说啊，有时候辣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

0: 小何，
1: 振华，
2: 真是你啊，小何，好久不见啊！
1: 是啊，这么巧，好久不见。
0: 这是？
1: 啊，这是我儿子，乐乐，叫叔叔好。
3: 叔叔好。
0: 你好，你都有儿子了？
1: 是。
2: 你现在做什么呢？
0: 我。

0: 任职了，这不梁教授返聘了吗？
1: 我就带着儿子回学校任职了。
2: 哎呦，咱俩太多天没联系了，我都不知道你去深圳。我就记着那会儿你特别喜欢在实验室做实验。
1: 你还记得那会儿你说我还是疯狂博士呢？
2: 那你现在住这边？
1: 是啊，因为带着孩子，系里呢给我分了个一居室当宿舍。不过我们校外也有房子，周末呢我就带着他一块回去住。
2: 一居室？
1: 嗯，
2: 一家三口能住下吗？
1: 就我跟乐乐，不用那么大。
2: 孩子的爸呢？
3: 妈妈，我饿了。
1: 饿了？
2: 哎，那个叔叔买的熟食你们拿回去吃。
1: 不用不用，我带他出去吃就行了。谢谢叔叔。
3: 叔叔再见。
1: 这么饿啊？那我们先走了啊。
2: 哎，
1: 走了，回见。
2: 哎，好，拜拜拜拜。
1: 走了，
4: 不要冲啊。好，
5: 小初过两天去上海，
2: 嗯，
5: 玫瑰也陪着佳妮，家里就剩我们两个人，你买这么多我们也吃不了，
6: 对，
5: 一会儿带点回去吧。
2: 哎，我们想吃再买。
5: 嗯，
2: 妈，
5: 嗯，
2: 我刚才楼下看白小河了。
5: 嗯，他回梁教授的实验室了。
2: 您知道啊？
5: 嗯，
2: 那您知道他有儿子了吗？
4: 他儿子就在咱们院上幼儿园。
2: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怎么不告诉我啊？
5: 告诉你干嘛？
2: 那他到底嫁了个什么人啊？
5: 不知道。
4: 哎，他爸不是你们公司的股东吗？没跟你说呀？
2: 我说这个干嘛？我们只说工作上的事儿，除了预算决算也不说别的。
4: 嗯，
7: 可能他爸也觉得你都已经结婚了，小何的事儿也就跟你没关系了。
2: 嘿，儿子看着比小初要大，得五六岁了吧？
5: 嗯
4: 嗯。哎呀，
2: 哎呀，这爱吃烤鸭。
4: 嗯，赶紧吃，
7: 一会儿再吃点菜啊。
8: 妈妈，我要把这张小狗狗送给爸爸。
9: 嗯，那你自己收好了好不好？你自己给他，我们把狗狗放书包里。
10: 这小子命真够好的，赶上了行业的风口，现在也算混得有头有脸的。你栽了棵大树，却让别人乘了凉。
9: 人家本来就是大树，他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自己真才实学。至于谁来乘凉嘛，跟我也没关系。
11: 嗯，放心吧。
2: 这就是乘凉那位啊。
11: 不说了。
8: 小雨阿姨，
12: 又要麻烦你了。
11: 不麻烦，方总这两天有会走不开，不然他肯定亲自来接小初。
2: 他那么忙啊，那干脆太初别回去了，要不然他回去也一个人多孤单啊。
11: 方总着急开会就是为了腾出时间陪小初的，
12: 就算他没时间我也会陪着他。
11: 你们放心吧，不会让他一个人的。
12: 放心放心，就是辛苦你了。
11: 不辛苦，小初很乖的。要不要去游乐园啊小初？
8: 嗯，是上次那个吗？好呀好呀。
12: 你出门一定要拽紧爸爸跟阿姨的手啊，不要乱跑。
8: 嗯，
11: 跟妈妈跟舅舅说拜拜。
2: 拜拜太初。
12: 拜拜。
13: 太初啊，你看爸爸给你装了好多新的游戏啊。嗯，这个游戏啊是爸爸公司新开发的。嗯，太初你自己玩啊。
14: 来了。
15: 方总，
13: 哎，进来吧，够了，
15: 谢谢。
13: 嗯，换个鞋。
15: 哎，
13: 买这么多？
11: 太初，我给你买好吃的了。
8: 小雨阿姨，
13: 呀，都是太初爱吃的。
11: 嗯。
13: 太叔啊，吃饭了，来。
15: 嗯。

0: 晚饭，爸爸再陪你玩好不好呀？
1: 嗯，
0: 来，走吧。炸鸡，
2: 小雨啊，辛苦了，那你先回去吧。
3: 小雨阿姨，你要吃炸鸡吗？
2: 小初，你自己吃吧啊。小雨阿姨还有工作要忙。哎，对了，你跟司机说一下，明天不用太早过来，我陪小初吃个早饭啊。
4: 好的，方总，那你们先吃，有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吧。
2: 好，去吧。
3: 小雨阿姨再见。
4: 再见。
5: 好不好吃啊，戴叔？
3: 嗯
5: 嗯。
6: 今日通街的差人
7: 好多噶。
6: 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0: 做紧嗰啲嘢。我在等我老公的车，所以
1: 我都赶时间。
0: 嗯，
1: 拜拜。
0: 拜。
2: 妈咪，我今年六岁了。
0: 不好意思啊，妈咪成日都搞错。

0: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
0: 这是。
1: 啊，这是我儿子乐乐，叫叔叔好。
2: 叔叔好。

0: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见到白小华了。
2: 小华，
3: 哟，
2: 真是你啊！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
3: 好久不见。
2: 一二
3: 三，哇，还真够远的。
2: 这样，收线，收线，收线的同时呢，往上提提杆，或者是这样，鲈鱼啊，正吃好吃。
3: 我不会做
2: 啊，特别简单。
3: 要不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吃吧。
4: 撒上香菜和葱花，然后再焖几秒钟。来，这个时候把鱼拿上来，小心啊，淋上刚才调的汁儿，还有热油，浇上。
3: 哇，
4: 来尝尝。
3: 嗯，好香啊。好吃。
4: 嗯，还可以。
3: 我呢，做饭虽然没你厉害，但是自认为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
4: 嗯，
3: 像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儿啊，我基本上都能解决。除了一些注定无解的问题，我还是挺享受单身生活的。
4: 什么无解的问题？
3: 没什么。
4: 你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帮你。
2: 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帮你啊！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孩子，啊，特别喜欢。
1: 你喜欢孩子啊？我这我还真是没想到。
4: 你可千万别为了想要孩子在实验室里瞎鼓捣啊！这个。科幻片里头不演了吗？那里头边大部分的怪物都是你们科学家搞出来的，不能这么干啊！
3: 你放心，我没这个能力。但是我一想到我想要个孩子，我还必须得先和一个男人恋爱结婚，就感觉挺麻烦的。也不知道将来是会觉得遗憾，还是会向现实妥协呢？
1: 那你这想要孩子还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0: 你怎么知道是你的呢？
1: 他是什么也没说，但为什么每次问孩子爸爸的事他都支支吾吾的啊？你不觉得不对劲吗？
0: 这孩子要真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不容乐观。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去和他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9: 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像吗？像吧，
12: 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他以细腻传神之意，腔韵婉转绵渺，自成一派风华。他独开但行心境，誉满离远，仅追怀宗师风范，更续雅韵清音，致敬百年艺术传奇。

0: 哎，苏三呐，走着走着不走了，跪在这会儿，还是主告天地呢，还是哀求盘缠呐？
1: 一岁直告天地，二岁哀求盘缠。
0: 那么你取何心意呀？
1: 三老子问问此曲，迎往南京取的五幽。
0: 哎，咱们往太原府去问上南京去的可干什么？
1: 与我那三郎带父心儿，就是苏三
0: 啊
1: 去了斋了。
0: 有的到什么节骨眼了，你还惦记着你那口子他呢？哎呀，小东西，这可真有个意思啊！我到底成见成见你。我说店了掌柜的请了，
2: 请呢？
0: 有往南京去的没有？
2: 上南京的全三天都走了。
0: 如今晚儿呢？
2: 任何八个那么没有那骆驼的了。
0: 好嘛，真远呢、啊。哎，我说苏三呐，你来的不凑巧啊！上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如今晚儿进去上热河八大沟喇嘛庙拉乐头的去了。
1: 哎，我好命苦啊！
0: 走着道太大了。

0: 此时来我们是
1: 相邻了，
0: 相邻了啊，
1: 往下站。

原来。

的。

他就是你的。

0: 呀，孤单的很呐，
1: 是啊。

0: 这话也说的是，我不去问，难道是叫他自己去问吗？
1: 好，带我去问。
0: 阿金子，你今年青春几何？
2: 我是小生的年纪了。
0: 正是，
2: 小生今年年方弱冠。
0: 哦，啊，什么叫弱冠呐？
2: 妈妈连弱冠都不晓得。
0: 我不懂啊。
2: 就是20岁
0: 了。20岁，你就是20岁，什么孝顺弱冠，弱冠把我关住了啊！
2: 是是是是
0: 啊，大姐，他今年20岁了。

0: 学霸俞子云又是门门第一名，来学堂这么久，一次第一没考过，回家又是一场混合双打。
1: 表现不错，要继续努力，切莫恃才自傲啊！
2: 放心吧，师傅。
3: 谁是俞子云先生？
2: 我是，有什么事儿？
3: 听说你唱、念、做、舞样样皆精，这么厉害，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场？
2: 这些都是基本功，小朋友，你找别人玩去吧。
3: 我们比点高难度的，在舞台上展示一个绝活，看谁厉害，怎么样？
2: 这个小毛孩还有绝技？行，我接受挑战。
3: 光比赛没意思，我们添个彩头吧。
2: 好，就赌那个碗吧。
3: 好歹挑个贵点的，拿个碗算什么？
2: 这你就不懂了，那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白瓷，胎骨轻薄，釉质洁净，紧密光润，实乃古品中的佳品。
3: 好，一言为定。
1: 下课了，愣什么神呢？
2: 哎呦，师傅，您有没有什么私藏的绝活啊？
1: 谁有绝活会藏着呀？不过师傅，这是什么呀？穿上试试就知道了。
2: 你慢点儿。
1: 哎呦，不简单呐，你要是能掌握这个应该就成了。
2: 不成，还是太简单了，不够绝。有什么锦上添花的呢？有了，
1: 今日是十一与俞子云绝技比拼之日，戏曲重在传承，贵在创新，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上身纹丝不动，脚下极似旋风，这圆场真厉害呀、啊！

0: 先生，您这前辈转茶盘实在太绝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1: 我也要感谢你，若不是你来挑战，我哪能想到这个呀。虽然没赢走宋代定窑的碗，可这雍正年间的珐琅彩绘杯送你留个纪念吧。感谢你的激励，我这衔杯转茶盘的绝活可有你一半的功劳哟。
0: 太荣幸了，谢谢于先生。
2: 于子云，同光十三绝之一，自幼随父进京，师从梅巧玲习花旦，其奇功扎实，技艺精湛，文武昆乱不倒，游京敲功，承其师父即开花山之路，为京剧旦角表演承上启下之先驱，又善琵琶，演戏自弹自唱，为人称道，在古董界以鉴赏造诣高颇负盛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川剧折子戏专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折来了，之后请您收看黄桂秋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电影工程贞观盛世以及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像精粹，请您收看由马连良、李世济录音主演，张学金、李世济配像主演的京剧三娘教子。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豫剧芝麻官后传，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李世济专辑，之后请您收看郑华年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集萃。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玫瑰的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知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也

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心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
5: 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闭嘴！闭嘴！啊、
1: 姑母，什么事啊？
0: 转子神堂
1: 是。

0: 在做啥？
1: 啊，我在拜拜拜拜拜拜菩萨呀！
0: 哎呀，菩萨在这里！
1: 哎呀，菩萨都搬家了。

0: 徒步，手儿也摆呀，
1: 不摆也罢，
0: 摇摆
1: 不摆，
0: 摇摆摇摆

0: 姑母啊，姑母啊，今天是你老人家要我到临安府考的哟。
1: 是是，
0: 我就要走了，心里头啊有多少话要对你说。
1: 哈，你说嘛，你说嘛。
0: 我走之后啊，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不要以我为念，我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呐、啊！倘若告状，我一定派人来见你。
1: 好，平在我儿哦，
0: 勇儿拜别。

0: 给哪个出走了？
1: 你再给哪个出走了？
2: 我再给姑母两个说走了。
0: 我再喊你走，我不晓得走啊。
2: 哎，老实话，是姑母叫我走的吧？
0: 走，
2: 走嘛，
0: 走，
2: 是。

0: 看，娘娘应得大罪，如何是好啊？
1: 我们不如上前黄家。
0: 黄家，
1: 黄家，
0: 黄家。
2: 禀娘娘，万岁驾到！
3: 启妃姐姐，
0: 奴才黄家。奴才黄家
3: 呀呀翠，
0: 奴才黄家
3: 啊，
0: 奴才黄家
3: 呀呀翠，
2: 请娘娘回宫。

红蒿遮盖凝脂草，污泥含着纸巾的盆。出得公园，观看天色已晚，还需找一旅店投住，来此一试连生店。想得连生二字倒还吉祥，店东家、店主人，店内有人否？

0: 哈哈，蒙上君子点，千里客来投，我点子很讲究，尽是走马转阁楼，对人后招待走，马不招子花枕头，有钱进店万讲究，没得钱休想吃毛儿头毛儿头啊。是哪个在喊门呐？
1: 爹，
0: 多走几家，多走几家。
1: 店东家，我是来投书的哟。
0: 给外去找，给外去找。
1: 店东家，你看这天色已晚，你用我做个经销，我明日是要付你的店钱的。店东家，你行行方便，行行方便呐、
0: 哎！看到你说的着呢，这个样子，我随便找个地方给你住就是了。跟到来，
1: 如此带路，
0: 可到哦，带路还要带马嘞，拍啥子拍？跟到来就是了。

0: 展开心，再展开心，还要展开心。你说话最丑，
1: 怎么？我最丑？
0: 不但丑，而且是丑而不可闻也。
1: 我人穷也就罢了，嘴也丑了，嘴也丑了
0: 吗？不丑说，不丑你就给我另找一家。
1: 丑嘛，丑嘛。
0: 对了，
1: 我就住在上官房。
0: 不忙哦，这上官房是上等举子老爷们住的，你这个样子不配。
1: 这东西两廊的厢房，我可住得。
0: 慢点儿哦。这东西两廊厢房是来往客商们住的，要是半夜三更掉一样东西，你我两个都说不清楚哦。
1: 那我就住到楼上去。
0: 可到哦，楼上是阔举子老爷们住的，你这个样子更不配。
1: 你照你这样说来，还有我的住处，还有我的住处。
0: 你着急说，着急你就给我另找一家，走。
1: 不急，不急呀、啊！
0: 对了，哎，我的房间是多的，要找个跟你两个合适的嘛，跟他来。

0: 哎呀，你在叫啥子、哦？
1: 田东家耶，你看你这屋子哦，满屋的柴草，你叫我怎么住法呀？
0: 是堆柴草的。我问你哦，你来投诉住店带的有铺盖毯子没得哦？
1: 未曾带着。
0: 对了，我是在为你着想，一会儿你把这些草草铺开，刨一个窝窝，在里头卷到，哎，铺垫盖垫，岂不乱栽？
1: 狗东西！老爷们岂是铺草盖草之人？我岂是铺草盖草之人吗？
0: 不是，不，你就跟我出去。
1: 将就，将就嘛。
0: 我儿还将就嘞。这个穷酸还要刻点舒坦，
1: 来呀，来呀，来呀！
0: 你在喊哪个？
1: 我在叫你噻。
0: 可到哦，我又不是你的跟班，啥子来呀来呀的哟？要改口。
1: 叫什么？
0: 电动家。
1: 电动家。
0: 啥子事？
1: 拿盏灯来。
0: 拿灯来做啥子？
1: 照着，我好睡觉。
0: 嘿嘿，你硬是麻烦得很了。我去问一下，碰一下你的运气。
1: 怎么？要一盏灯你也要碰运气啊？
0: 不一定有哦。
1: 金科不中啊。来考我再也不来考了，哎，
0: 这个家伙运气硬是好得很，在我店子后头啊，要啥子有啥子，还有半截牛油辣，真假？灯来了，
1: 哈哈，灯来了，灯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个穷酸呀，硬是好久没有打过牙祭了。看到半截牛油辣，都欢喜的来亮到了。
1: 店东家
0: 啊，
1: 不瞒你说，有了这盏灯，今夜晚上我就好看书消遣了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房间满是柴草，要小心火烛啊。
1: 说了半天。这话像一句话嘛？
0: 龟儿更还像个人在说话呀！
1: 店东家请，
0: 我不请，未必还要陪到你。
1: 哎，我在与你见你噻。
0: 你真是，龟儿穷人力多，瘦狗精多，矮子心多，拔地草更多，女子上坡屎少屁多，你抱鸡婆打摆子，过多又过多，
1: 狗东西。我人穷了，你也多了，你也多了吗？
0: 不多说，不多你就跟我出去。
1: 嘿嘿。

0: 多嘛，
1: 对咯，水果水了。看到要收生意了呗，又来了个穷酸，该关账房门了。伙计们呐，关铺门啦，收招牌啦，熄火啦，放狗啦，关鸡笼啦，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0: 我去招呼了，我去招呼了。
1: 田东家，田主任，田，哎呀，有贼有贼！
0: 偷了你的啥子？
1: 铺盖毯子。
0: 带来没有？
1: 带来了。
0: 放在哪儿在？
1: 包包头。
0: 咋个装得下？
1: 当票子。
0: 穷酸！不要闹了，谁瞌睡了？把铺盖盖好，眼睛闭着，睡着，吹蒲扇，睡着没有？
1: 睡着了。
0: 哎呀，睡着了，咋个还在说话哦？
1: 你在问我噻。
0: 不要闹了，睡瞌睡了。哎呀，这个天都要亮了。伙计们呐、开铺门啦、挂招牌啦、生火啦、拴狗啦、放鸡啦，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0: 呀，这个刚刚才倒上床，下暴露了就来了，完不像我这个小店子后头还有个王老爷高中了，嗯，一定是楼上的魁举子老爷高中了，我去喊一下，王老爷高中了，王老爷高中了，老爷高中了，催老爷起床了，老爷高中了，催老爷起床了，老爷高中了，崔老爷起床啦！
1: 早前随你走五镇王，奉承初为江山汉阳啊！
0: 这个老爷还在念百家姓都高中了。嘿嘿，
1: 电动家。
0: 老爷，
1: 什么事啊？
0: 老爷高中了。
1: 啥话？
0: 高中了。
1: 哦
0: 哦
1: 哦
0: 哦哦哦哦哦哦下盘的小人错起了，没得关系，小店家来给你端一下。
1: 哎呀，店东家，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下暴露了一大早就来了。
1: 哦，都来了嗦。
0: 来了。
1: 哦，带我去。
0: 哎，老爷。
1: 啥子？
0: 回到下暴露的，你要多赏他几个钱哦。
1: 哎，那是自然的，来在楼口还是？

0: 点东家亲喽。哎呦，
1: 小点家不干，还是老爷亲。
0: 点主人亲。
1: 小人不干，还是王老爷亲。
0: 那个王老爷？
1: 你不姓王嗦？
0: 老爷姓崔呀。
1: 哎呀，我在说王老爷高中了，你崔老爷跑起去了搞啥子嘛？
0: 哎，你一大清早起来就在喊，哎，老爷高中了，哎，老爷高中了，崔老爷起床了。哎，我崔老爷来了，又说王老爷高中了。
1: 我是说把老爷们吹起床。
0: 狗东西，
1: 老爷。
0: 混账，
1: 老爷。
0: 哼，你是个王八蛋。
1: 是老爷。
0: 哼，
1: 哎，老爷转了转了。
0: 啥子？
1: 你的房间在这边哦。
0: 呵呵，你这里是走马转过路，这边也能通那边啦。
1: 喂，老哥儿清清新新的，不晓得跑进去了搞啥子。哎呀，哎呀，这个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我都找遍了，就还没得一个姓王的老爷。这个，哎，昨天晚上要收生意的时候来了个穷酸，他那个样子也配高着？哼，天都亮了，该把他打发起走了。哼，闹了我一晚上，这个时候他还睡起懒瞌睡来了。起床，把东西收拾好，出门，走，转来，
2: 转来这神呐！
1: 你这个人好生无礼，闹了我一夜，连个鞋子都没得呀！
2: 哎呀，莫非店东家提起，我都忘却了，我要付你的店钱，来来来。拿给你，
1: 哦哟，就这几个毛钱就我打发了嗦。来来来，你拿起跑，我做个跟人情算了。哎、走走走走，
2: 多谢店东家，我看帮去了。
1: 转来，转来，
2: 转来这什么？
1: 你姓啥？
2: 店东家，昨夜投注之事，你怎不问呐、
1: 啊？早饭都还没有吃，未必我就问迟了啊。姓啥子？
2: 姓王。
1: 姓黄。
2: 姓王。
1: 姓唐。
2: 姓王。
1: 狗东西，你看你浑身上下哪一滴点儿够得上姓王？哎，真假，你是不是这边还有三点水那个王哦？
2: 无有三点水，我是三魂一术的王。

0: 王老爷，哎，王老爷，你老人家咋个在这个地方站到了？请到上官房入座。
1: 上官房乃是上等举子老爷住的，我不配。
0: 哪个说的哟？专门给你老人家留起来。来来来，走，
1: 站开些。再站开些，还要站开些。我说话嘴臭。
0: 那个王八蛋说你嘴臭，我们不信，要来亲自闻一下。哎呀，王老爷，你老人家那个嘴巴啊，是槟榔树沙豆蔻这儿吃多了，那是香喷了嘞。王老爷，你老人家千万不要打哈哈，你要是一打哈哈，要把小店家香拽了。
1: 哎呀，你呀，你呀，
0: 王老爷里面请，来来来。

0: 王老爷，你老人家这个地方坐到啊，请。请问贵处啊？
1: 徐州沛县。
0: 好地方啊。
1: 哎呀，寒苦之地。
0: 哪个说的哟？挨到我们家祖坟不远，我还正打主意往那边迁来。
1: 店总家，你取笑了啊。
0: 观音
1: 明芳。
0: 给王老爷道喜，给王老爷道大喜。
1: 店东家，我何喜之有啊？
0: 王老爷高中了。
1: 我高中了。
0: 高中了。
1: 你怎么得知的？
0: 下暴露了，一大早就来了。
1: 下暴露你来了，带我去会他。
0: 哎，王老爷，你老人家吃了晌午再走吧。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0: 哎，我专门喊人给你等了提花了。
1: 哎呀，谢谢店东家，不用了。
0: 哎，王老爷。
1: 哎呦，啥子哦？
0: 有门槛儿。
1: 哎呀，我不晓得有门槛，那咋个嘛？你惊风火车的把我吓一跳。好好好，我去电视去了。
0: 那小店家送过王老爷。
1: 不消。
0: 哎，还要送过王老爷。
1: 不消。
0: 再送过王。
1: 狗东西。你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你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真是一个势利的小人。
0: 哎呀，难得你老人家亲自骂我一回。
1: 哼。
0: 我才是哦，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角来了》走进广东道教，携手戏曲名家开启一场特色美食之旅。本期。

0: 节目从手眼身法的表演技巧切入，解锁戏曲舞台上对各式美食的趣味表达，以全新视角深度挖掘戏曲和生活的镜像关系，在生活中感受戏曲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细闻牵扯，
1: 东风
2: 月色，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4: 戏韵中华，星耀合肥。
5: 我来自加拿大，
6: 印度尼西亚，
7: 非洲喀麦隆，
8: 香港，
9: 广西，
10: 内蒙古，
11: 江苏南京。
12: 我19岁，动戏，
13: 百剧，
14: 河南曲剧，
15: 杨欣彩霞戏。

0: 成绩呢？
1: 您说就行。
0: 不放空城计，
2: 请上城歌。
0: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节目，我们走进广东道教，共同欣赏了独具岭南特色的地方戏韵，借梨园菜单开启了一场寻味之旅。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戏曲与美食的奥秘。
1: 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是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
0: 跟随四位戏曲名家一起品戏中美酒，尝戏中佳肴，赏经典名段。

0: 多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崔老师呢？
2: 对，我也找不着了。你看，
1: 哎，
2: 哎呦，
1: 在那儿呢。
2: 嘿，
3: 这儿呢，这儿呢。
1: 铁哥，您怎么这小塌塌？您找着这地儿了？
3: 我呀，给你们二位寻摸点好喝的。
2: 啥？哦，
3: 尝尝再说。哦，
1: 这品品。
3: 哎，品品。
1: 奶。
3: 哎，
4: 这是鲜木优高钙多肽羊奶粉，奶香醇，营养多，好吸收，符合新国标，是咱们各位朋友的新饮品。
3: 一人一份。
2: 一人，哎呦呦，
3: 先给孟科，
1: 谢谢。
3: 哎，再给李军老师。
2: 哎呦喂，
3: 坐，接下来，哎，
1: 好。
2: 哎呦，谢谢。
1: 先闻这味儿可以。
3: 嗯，第一个不膻，
1: 是。
3: 第二个营养价值吸收的好，
2: 非常高。
1: 没错，喝完了补钙。
3: 哎，补完钙干嘛了？
1: 啊，
3: 品好戏
1: 啊，
3: 尝美食。接着咱们的节目。
2: 好嘞，喝这一口。
3: 哎，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

0: 4005600-1000-6565。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两道开胃菜咋样？
1: 哎，吃的太好了，
2: 美不美？
3: 太开胃了，太开胃了。
1: 但是呢，那个什么，那个崔老师啊，这个我们北方人有个习惯，你不能光吃菜啊，
2: 你得吃点硬的，
1: 你来点主食啊，你来点啥主食呢？
4: 主食啊，我这单子上也有
1: 啊。啥？
4: 第二道菜啊，就是三个主食，但是呢，这三个主食啊，还是您得猜一猜，和咱们三出戏有关，
1: 有关是吧？那我先点一个吧。啊，
4: 你别老你点了，
1: 啊，谁点？
4: 你观众女性
1: 啊，对，
3: 我点吗？
1: 你来点一个，
3: 点哪个？
1: 这是主食哦。
3: 啊。凤阳炊饼，
1: 哎，凤阳炊饼挺好啊，这个挺好，这个挺好。
4: 这什么戏知道吗？
3: 什么戏？
1: 什么戏？
2: 什么戏？
4: 有一出评戏，叫《凤阳情》。嘿，哦，这《凤阳情》呢是天津的创造的一出评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马皇后的故事。哦，马皇后呢，她都又俗称大脚皇后。
1: 大脚皇后，
4: 她是很民间的这么一位皇后。她把烙饼的过程，表现得很有生活气息。然后烙饼呢又在这个戏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这里有一段唱，我印象一瓢水三捧面，哦，然后就和面，
2: 和面，
1: 和面，和面，
4: 炖剂子，
1: 炖剂子，对，
4: 哎，然后烙饼，最妙的是中国戏曲啊，它不会真正的表现这个劳动的过程，它总是把劳动过程表现得很美，它用什么表现那个烙饼翻饼呢？啊，它用手绢。哦，你看那个评剧也好，二人转也好，中国戏曲舞台上
1: 就是手绢，
3: 都用手绢，
4: 这一下就很美，
1: 饼的感觉出来了。
4: 然后这手绢烙饼的形式有了，然后那个饼烫，手绢还可以出手，
1: 嘿，漂亮，
4: 美不美？
3: 设计的好，
4: 手抛饼，
1: 手抛饼，
5: 手抛饼，
2: 对，这感觉就出来了。
4: 对，
2: 就其实啊，其实我您别看我那么胖啊，我还是爱吃主食。这个炊饼，
4: 你可得减减肥了。哎呀，是。

0: 我也爱吃这个主食，但是呢，我又想到了一出戏。
1: 您再说说
0: 这个京剧里边的豆汁儿记。
2: 嘿，那你的强项，
1: 你们瞧瞧啊！
0: 豆汁儿记呢，说的是一个心生怜悯的小姑娘啊，搭救那个风雪之夜将将快饿死的一个书生，哎，引起的后边一系列的故事。
1: 没错，
0: 但是呢，我们台上啊，哎。有碗，有筷子，
1: 没豆汁儿，
0: 没豆汁儿，
1: 但是得跟看着有豆汁儿一样。
0: 哎，这个就看演员的功力表演了。我这吃的，我记得我看的是
1: 于振飞先生的
0: 台上他演的这个墨鸡呀。吃完以后还不觉得饱。
1: 对。
0: 舔，
1: 对，
0: 用舌头舔碗，
1: 先舔筷子，后舔碗，
2: 太生活了，
3: 设计的好，
1: 滑稽的，用夸张的表演，
2: 对，
1: 把这个人的窘迫，给表现出来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跟整个剧情发展的后面的前后对比，救了他一条命，他后边负心，他的品行老百姓就最痛恨。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中国戏曲中的道德，实际就体现在故事中，
4: 没错。
1: 但是他就用特别生动的人物命运和生动的表演来表现，道德是非观。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太好了，
3: 是的，你看崔老师刚刚说的什么大饼呢、这些饮食都比较简单，
1: 对，
3: 但是真的是跟故事是紧密相连的，
1: 对，
3: 很重要性，
1: 对，所以你看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是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但是它很有特点，我不知道你们山东啊有一个戏你没看过，
2: 什么戏？
1: 有一个呢是老包出京，
2: 老包出京，
1: 对吧？听说老包要出京，忙坏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
0: 西宫娘娘
1: 包大葱，
2: 对，
1: 你说这个就是中国老百姓啊，他的戏曲中实际上他民间性特别强。
0: 对了，
1: 你说这老包那这相国，他怎么他肯定得这啊珍馐美味啊，哪有烙大饼吃大葱的？但是山东人最美的味道，就是烙饼
2: 卷大葱，
1: 卷大葱，
2: 对，
1: 所以我觉得
3: 地域特色
1: 多有意思啊！
2: 太好了，
1: 我想接下来啊，咱就看看啊，中国戏曲舞台上。在表现美食的时候，造就了什么样的精彩表演？哇，
2: 好的，
1: 好吧，
2: 好，来看一看，
1: 来看看，
2: 鼓鼓掌。

个碗将坏面吃穿，大眼我拎起了擀面杖放面板，筷子当铲放面前，我险些呀把这锅

0: 喂喂弟弟，顺水去了吧？
1: 叔叔，放水，你去得太快呀！
0: 有没事比当，我只要送你力气啊！
1: 好，那来去。
0: 好。

0: 太好了，
1: 好，真棒，怎么样？好看吧？好看，好看，这个
2: 特色，
3: 我迫不及待的想继续点菜了。
2: 来给点那个地方特色吧，地方特色菜，鱼虾蟹酱全家福。
1: 什么蟹？
2: 不知道，谢老师，粤剧。
4: 九斤姑娘，
0: 嘿，
2: 九斤姑娘啊，
4: 是这个粤剧早期的剧目，它讲的就是绍兴那一代的老百姓的生活，
0: 嘿，
4: 他用一个姑统将的女儿很泼辣，然后呢和一个这个一个老婆婆发生矛盾，里边有好多那个表现这个绍兴的那个乡土生活的东西，很多食品，什么梅千张啊，苋菜梗啊，在这出戏中都有表现。
0: 嘿，这个当地的这个生活呢，就是它的美食啊，特色，我觉得什么辣鸡呀、辣鸭呀、辣白鲞啊，
4: 对，
0: 这种辣都是腌制的，
5: 腌制的，
0: 风干的，
5: 是
0: 在宁波嵊州一带特别的流行，几乎老百姓家家必备食品，
5: 漂亮。
4: 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它的特色一定跟这个地方的生产的食品和生产的物产有关。
5: 有关。
4: 你比如刚才咱们说到了粤剧，是发源于嵊州，
0: 对，
4: 绍兴吧？
0: 对对对对对。
4: 绍兴最有名的是什么？花雕。
2: 花雕酒。
0: 花雕
4: 的下脚料是什么？酒糟。
2: 酒糟。
4: 老百姓啊，就用酒糟衍生出来绍兴的糟货。
5: 对了。糟鸡、
4: 糟
5: 鸭，
4: 对，糟肉、
5: 糟肉，
0: 还有糟肚肠、
5: 糟肚肠，
0: 对了，
4: 你看你们上海到四月份吃糟货，
0: 对吧？
4: 喜欢。其实我觉得就是跟绍兴的这个酒糟离你们近有关。
2: 有关。
0: 据说您特别喜欢吃，
4: 我喜欢吃糟货，我自己还会做。
2: 哇，好厉害！
5: 这也有假的吧？
4: 糟货吃凉的好吃。
5: 凉的，
4: 你看你们这个鲁菜也好，北京菜什么糟溜鱼片，热的，我觉得都是糟酱油做的，不行。
5: 是
4: 煮好了菜以后凉了，可不行，拿出来，再一吃
0: 拌面，
4: 那纯是留香啊！
5: 还是拌面，
4: 本来
2: 还是拌面，
0: 我怎么吃完这个越吃越饿呢？
4: 您还没说卷烙饼吃呢。
5: 但是这个酒糟东西啊，也得注意量啊。您那是凉的，到了胃里可就热了。热了以后，它这酒气一上来，那就冲
2: 头了。
0: 我跟你说，然后就吃完那个，你可不能开车啊。
5: 对，
2: 我们继续啊，再点个菜吧，再点，还有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我想问一下，六碗菜是啥？
5: 嘿，六碗菜您不知道吧？这个是崔老师特地安排的。六碗菜就是何文秀仿妻，
4: 对，也是粤剧。
2: 粤剧也是粤剧，
5: 他还有唱
4: 作
5: 对，他还有唱，把这个菜名还唱出来。
2: 整个报一遍，
5: 你想想啊，我感觉一下啊，
0: 来，哎，
5: 我先想想那酒糟味儿，有了，
0: 出来了。
5: 第一碗把香红灯提当牛，第二碗又见鱼儿破冰箱，第三碗香菌蘑菇炖豆腐，第四碗把菜香滚草千丈，第五碗姜烧五道牛牛，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
4: 对，而且这
2: 好像我们也感受到酒糟味了，
0: 眯缝着眼唱，
5: 我都饿，
4: 有点上头，
2: 微醺。
4: 其实你看那个中国戏曲中呢，就是它任何一个内容跟物产有关，但是呢，你想，实际就是他说的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老百姓最爱吃的东西。

0: 的东西。
1: 什么叫一方水土一方戏呀、啊？
2: 对
1: 对吧？
2: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表现生活内容啊，你表现自己身边的生活内容，嗯，老百姓就爱看，
3: 喜欢
2: 喜欢。
1: 你表现老百姓的生活内容，你这戏就接地气，嗯、
2: 对的，
1: 对吧？
0: 就贴近群
1: 众。如果咱们现在新戏多来点这些东西，你比如也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说饮食，它也有很有喜剧感的。嗯、
2: 对，
1: 你们有个小花脸戏叫《和猪配》，
0: 哦，《和猪配》对。这是个传统古的老戏了。
1: 对，有一个赵旺，嗯，这赵旺有一段熟板儿，怎么说呢？哎，我要的是溜鱼脯、溜鱼段、红烧丸子、烧肚盖儿。哎、哦，最滑稽在哪儿？包袱？嗯，我要的是老太太咬不动的烧饼盖儿，小孩抖了的包子馅儿。我这里不是要饭儿。我这是发烧没出汗儿、
4: 啊，这好，你看真全记住了，
1: 全记住
4: 了，
3: 厉害、哎！
1: 我这一看我就记住了，
3: 此处不
1: 看人多有意思了。烧饼盖是最好吃的，
4: 对，
3: 咬不动。
1: 哎，包子馅儿是精华，
4: 对、嗯、对。
1: 最后他都自己自嘲，我这啊不是来要饭儿，我这是发烧没出汗儿。这戏都失传了呀，
0: 对，现在是很少上演舞台上。嗯，但是说了半天呢、啊，咱们呢、啊嗯、还是看看接下来的戏。
3: 戏，
0: 我用报菜名的方式报这个剧名啊、哎。
1: 好好好好。
0: 哎，我们看的是。嗯
4: 哎呀，你这倒很虚拟，
1: 你这太虚拟了。
0: 我这就
1: 你这没喝够是怎么？
0: 还晕着呢。
1: 那咱们就
4: 看戏，
1: 看戏，
0: 看戏，
2: 哎，看戏，来。

擦鼓掌，他功丈夫高，我要弄那众人面前来回道，我在高发弄看女的闹，腿上毛硬上是金丝毛，滚上门来做钢靠，生得那个辛苦毛，滚在弄着鸡瓜雕，弄着好眼里眼高八万套，眼里紫苏在破庙，冬暖谁不是吃票，把弄到头路。

0: 很多这些东西啊，就是体现了中国戏曲唱念做打念白的重要性。
1: 对，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不管是你这个何文秀中的唱，还是咱们九斤姑娘的唱，还有后边咱们说这些念，其实念白在中国戏曲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3: 很重要。
0: 哎，而且念白呢，它既可以很押韵合辙，
1: 对，
0: 同时呢，它又可以很生动巧妙。
2: 是，
0: 而且念的过程中也是观众除了听之外，听唱之外的一种独特的欣赏，
1: 也体现了一个演员的功力。
0: 对，
3: 所以说七分念三分唱是吧？
4: 千金念白四两唱，
3: 哎，
0: 对了，
1: 有这么一说。你说咱们吃了半天这么好的菜肴，哎，
0: 我知道你有什么要求了，
1: 你知道了吧？
0: 谁都知道您叫准哥，还都知道呢。准哥呢老是小红红，哎
1: 呀，小红红，
0: 你下一个我给你准备了，我你看我这个就是给您准备的酒单。
1: 嘿嘿，你太了解我了，没酒怎么成呢？
0: 对呀，
1: 酒不成席，
0: 但是也不能轻而易举就喝上了。

0: 四个
1: 雨点。
0: 剧名儿，
2: 我来看
0: 看。猜对了，上酒。
3: 哎，第一道，贵妃醉，
4: 这太简单了，
3: 简单是吧？
0: 贵妃醉酒，
3: 连环斩，
0: 这怎么着？
3: 连环计啊，
0: 对，
1: 连环计，
0: 吕布与貂蝉，
3: 对，
4: 小燕，
5: 蛇影雄黄，这你应该知道，
0: 这个，白蛇传，
1: 对，
3: 蟠桃酒酿，
0: 这太难了吧？
3: 这你的戏了，
5: 偷桃捣蛋，哎，
3: 看了吗？
4: 喝酒，
3: 您先说说这贵妃醉。
0: 其实啊，你看啊，饮酒按理说不是利于健康的，但是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一酒。
4: 对，
0: 酒呢是调剂生活，然后呢是家庭饮宴、朋友聚会的一种精神的凝结剂。
3: 对的，
0: 而且酒呢是有味道的水。哎，有一个我跟你们说吧，哎，阿甲先生说过一句话，哦，说生活和戏是什么样的区别？他说普通的生活就是水，把生活中的水酿成酒就是戏。
3: 可以，这话经典。
0: 所以你看那个，就是为什么戏它都是从生活中发现，但是它把人生的道理，生活的内容，命运的变化，情感的可贵，它都给你升华凝练成酒，酿成了酒了。哎，就说到贵妃醉酒了，更有意思了，他就能把生活中可能不美的东西，他就能赋予它美。第一个，他为什么喝酒？他用情，
1: 用情，
0: 对吧？他为什么喝酒喝醉了？因为他失恋，
1: 对心情。
0: 但是呢，就都是不美的动作，但是梅兰芳大师塑造的这个贵妃醉酒，哎呦，把这杨贵妃给塑造的这个醉态，写意为止，但是呢，醉变成了一种表演的美。你比如他走路的那个晃，比如他那眼睛的迷离，
4: 醉步，
0: 包括他那个卧云的那个
3: 纹花，
0: 哎，
3: 对，
0: 他跟正常的纹花就不一样，
3: 不一样，哎，手势。
0: 最后呢，又弄一个冷清清的，回宫去也，
3: 对，
0: 就把这个爱情的这个一幕剧吧，不能叫悲剧，表现得非常非常。
3: 他跟李隆基的这种感情，
4: 没错，
3: 这种失落，
4: 尤其是他的几个醉，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就层层递进，
0: 对，
4: 一到最后就是喝开怀了，就是喝的真的是
1: 大醉了，
4: 对了，就是不是微醺了，是大醉了。
3: 这《连环计》
0: 更有意思了，
3: 这里头吕布与貂蝉的故事了，
0: 对了。
3: 也是酒，
0: 但是这个喝酒是达到什么目的可不一样了。
1: 对，
0: 你看这小燕这出戏呢，实际是谍战剧。
3: 谍战剧
0: 啊，
3: 连环计就是谍战。
4: 是。
0: 为什么要小燕啊？你喝多了，我才能把你拿下。
3: 对，
0: 才能让你上钩。
3: 对。
0: 所以这个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
3: 对，
0: 还是中国酒形成一套文化嘛，酒文化。
3: 对的，
0: 酒文化，酒中其实就有民族的性格。
3: 是的，
0: 你说那个酒的醇厚。浓郁其实就是中国人深沉的情感，
3: 对，
0: 那酒的爆裂就是中国人顽强的个性，
3: 说
0: 是吧？酒的绵软悠长，就是中国人的做人的情谊，
3: 还有那种豪放，比如说朋友来了，
0: 有美酒；
3: 敌人来了，有猎枪。
0: 对，还有您这小红红，
3: 是吧？小红红
0: 这种情感就不一样了，
3: 是全世界
0: 红红火火，
3: 对，
0: 而且中国是把粮食、把水果、把什么都能够酿成酒。实际它跟古代人有一种像，生活富足了，它储存东西，它酿成酒就很容易储存。
3: 对的，
0: 对吧？
4: 而且酒的功能也很大，你像武松喝了酒就敢上山打老虎去了。咱们有很多喜宴喜酒，结婚的时候喝酒，喝了这个交杯酒，也叫合卺酒啊，
3: 合卺酒，对。
1: 所以酒跟爱情也相关，
4: 也有关系。
1: 我们说酒层次，比如说清香型，对吧？是一见钟情才清香嘛，然后就浓情。
3: 浓香型，
1: 对呀，他俩已经，对吧？感情很好，然后再酱香，就像说的醇厚，最后是米香，
0: 对，
1: 自己乱编的，没感觉了。
0: 但是
1: 别乱说，
0: 酒啊不能多喝
1: 啊，不能多喝，哎，
0: 对吧？
4: 少饮为妙，哎，
0: 少饮为妙，
4: 少饮是怡情。
0: 你看戏曲中不但有这个说酒好的，也有说酒不好的啊。
1: 对，
0: 有一出老生戏，四进士。
1: 啊，
0: 三杯酒，
3: 下咽喉，
0: 把我的大。